책임난 거.

你见了呀，咋成啥么？天尊见到你，总监给你，阿姨心给你，我是南阳，去当前面的。

你别说什么了，你别说什么了，姐姐，别说什么，请别难过，姐姐难过，来，请别难过。

0: Mosso!
1: Yap, yap, yap, 急错。
2: 二弟，确认了。
1: 老。

0: 确定了，
1: 确定了，土大组织了新的开会，这里见不到了，龙田进大不去了，别生气，告诉记住，那告诉记住，大米郎错了，落地我劝你们走，龙大龙个将给谁说，是我老人杀到了脚下，啊，看看看看看看，破绽烂了，破绽烂了，这么小，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要紧要紧，再浪费，龙田跑丢了。
1: 陆大路过，交给三八队，上街掌握这边，参大爷，新闻人机，啥都给我的，要紧要紧，过这前面道，破张狼洞，对着小八队，解释对着法官，参大爷，对着狼山队，我们了嘛，解释解释小八，你看这，他前那太阳，报道可厉害了，
0: 那。
1: 云州的人是，
2: 老王，
1: 今天热了，云州老母的，今天萝卜上不，年轻人为做么的？地段了，广播是新人了，那谁把他们家喊一弄在一边？住在民主，见不着个家里头，那住在民主，见不着个家了，又到地段了，广播是新人了，下起街边，见谁了？民主跑不起了，谁把那个人呐？俺们就俺们都先到着，要紧接不，收点接不，
2: 去哪了？
3: 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

0: 다시 나와 얘기 마도 대배 얘기 마서 가봐 저기 내가 더불러 심겨
1: 我们寻找他们了，
2: 婆母，
0: 永琪，阿们来。

0: 我们两个人一起，不准弄啥叫你吃了用具，没那么的嘛的呗。
1: 用钱嘛啦，可心羞。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你们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受这样的委屈。
1: 你们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受这样的委屈。
0: 你们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受这样的委屈。
1: 你们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受这样的委屈。
0: 你们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受这样的委屈。你们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受这样的委屈。你们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受这样的委屈。你们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受这样的委屈。你们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受这样的委屈。你们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受这样的委屈。你们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受这样的委屈。你们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受这样的委屈。你们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受这样的委屈。你们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受这样的委屈。你们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受这样的委屈。你们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受这样的委屈。你们都是我

那爹，他钱都用完了。

마. 테리사나 파니.

我去！大家云呐，快步进来，跟古月云呐，快步进来，你这边呐，哪怕这，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

0: 我们这个人不能够。
1: 我这咋这么大？呀，阿爸，这么大！哎呀，这么大！所以呢，阿爸这，咱们忙不停的有的，我这咋当干了呀？出国去你也不踏个脚，
2: 出国去也不踏。
1: 别忙走，
0: 来哟！
1: 阿爸，那俺这吹吹姐姐，这鬼笑话嘞，
0: 那是就。

0: 决赛我打败吧，左秀。
1: 决赛我上交了，左秀。
0: 没给破个草，叫我压下那些。
1: 老大
0: 的。
2: 天内没给解决难谈他，元堂诺山破破泥，下雨起干么能送铁了谢军呢？唐伯托人干亲事，你不干些大话事，送不张钱什么事？下雨起干么能送铁了谢谢？宋太抵达朗索。

0: 这些哪吒了许久，俺最强大上撒娇行不啦？你最卡给密度了，
1: 哈哈哈！这些叫我强大上装备，这是对闪电上预备。你先休下那罗呢？
2: 这些你先休下那罗呢？
1: 这些叫欺君难过，这些叫欺君难过，
2: 这些叫欺君难过，
1: 欺君难过。打来那么久呢？七七拐拐要去，抢救玫瑰咋办？俺来取缔新家。
3: 给三舅，咱们马上就退，进呢。
1: 七这面呢，俺这就来。退的娘子去外，讨回去。文马叔，
4: 来，
1: 马都退了。
4: 干起手。
3: 在哪儿呢？去给南国。

这个农村我希望他不长命于途，骂了他，你快引着妹妹，抢人赃，你们这位引着妹妹去，打了今天星期，滚回去，你从没你跑到菜花中。

你说他们用那些人下的，丢的他所前面，打了狼人那枪，就只说到底，狼人几个射手，替你捏着地方，驾车难也跌着。

出面的看了呀，我不讲了结束。对，出面的呢，出去两天有吧，怕个去。

0: 출연기 보면 쳐라 쇼죠. 하, 이초第一名了，继续秀。
1: 出题浪费，或者说继续赢，马上常规当地打了做去。一天明了，七岁破产时光的。
2: 七岁破产？
1: 那去了，所以呢？
0: 啊，俺所以没接触这个的，我那很接触，还是一路吃了呀，没一个没事的，看了心脏那老是丢不去。
1: 可把别骗了，这么明年老骗年数，人家要有你个过些岁的就难接，去了早年打能买的，好么错，俺这天高兴
2: 修。

0: 引住那我们应鸦片兄
1: 你找他们了
2: 别
1: 找他们了别找他们了别找他们了别找他们了
0: 七名农民守卫诺上去准备一度片段进行营
1: 拉哈拉随便拉巴就把大家都把天天干这个出招我一个大姐哎这不管那么诺上去诺打那个年岁那个那个你那个这我那么引住他不管那么的要是天天干那么退家这不是高二名字准备一度呢俺一点着一着退了就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怎么了？怎么了？偷鸡死人了！老三，怎么这边这边人叫拍板男的进来着？没见用的，听见人眼眉，用鸡枪的，怕么见三光的，偷偷就人了。
0: 哼，叫我喊起了，管不着。
2: 怎么了？

0: 强大壮烈吧，有一种嘛莫咋送去的，我们一了几位去了的，南娘女他妈这运转嘛，
1: 勇气，
0: 我们
1: 勇气阿妈，千金莫死心，莫咋打了几位念的片，我们闯所谓来打你这，应当找位阿去偷追嘛，要有你干那唐土龙。这的状元他们替你一起把行动解围没有拉点
2: 这么引状让我干心胸
1: 阿香堂
0: 伯母伯母
3: 去给他上女婿告我了才刚点着免得他就走
1: 伯母要
4: 去
1: 给我
4: 要去
3: 空你了偏偏学习

0: 不，好不，要不你，我看不上。
1: 老三去了，村里的，他老妈不在，心都累，何里吹的，怕给你的错，我在脚下，心中吹得住，老三起身有那可不啦，等着看你的人也得凶，
2: 抓进去。

0: 나 하나 수배나 봐 딜추 오늘 바가 고유나가 나 봐 초록 아니 여지가 나 봐 주도 배배가 나 봐 요타가 도시 이지가 나 봐 녀매 밀라가 늦어 탑지가 나 갔다 나 하나 수배나 봐 주바다가 또 와텔이가 자가 대이게 녀초 어디 허리다 보고 나 봐 추추 맹아 또 여지가 나 봐 깽이스 대외 포장 차시 쪼버체 녀제바니 야치
1: 거시쇼 호지스로즈
2: 다산노마
1: 호지스로즈
3: 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不知是若知， lepzen tongbo changmlo, nyenbyu shu simpin.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记住的先全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全可是云听云念安村票给里前先队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一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出记铁仙女南也一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

0: 年内在党联组织中国部队拟定的确认党国协等于明年中间的年这些级别对了五十来线今年门币南西端门位南次了美的三年高等这些千把靠级中国建设局给成阿伟年的当年协调高等全球我们党协调用我学习院他这多动部也罗秀腾就党安吉多动局局局长范朝会议安全行政局了别级级级总
1: 新切草马拉新切党荣休中立高位荣休多数车机长扎地协约我去公共巴党前辈班马蓬党三年班萨空片子街腾讯两个拉训练教练连给各位多数拉这车机插着扎地短球党插着南巴金球鞋底捏些个学姐娘休息恰巴下进一些松度
2: 大概来看那边为那次中共中央恰西局接近了一年江西这就主席王沪宁给采取纪念 北京的中共国民党个主席研判张荣公同各省比从国研研念者中华人民俄促者从国研研念者人民来的者门内推门同家车农啊是王沪宁给一下书记习近平里中共国民党个主席政令文同家车农家松懈嘎车农年从国研研念者这玩共片着家卡修下地农啊同中华一不出用计劳动这年米家公布经济者卡瓜千不同每日下大者卡瓜拉不起跟地动者各庄动农业一下书记习近平给中华人民呢从国研研念者本带一特梦给三比吉诺同从国研研念者本带一扎瓦同拉素人心年电天梦农业 干地俄促起下坠机等级人类偏正这些把决定做协定从国研研究本代以中华人类松雄行天图人证行天大别东看见着严彻克王爱把下级的雷击松协王沪宁给从国研研究本代以中华人类家萝卜电的动力中华美丽家宁都同中华美丽家人头马乱人证要不协把同 从国研研究者人类比例拉训练局把中华美丽者金特措比得一点半足把金协定从国研研究者本代以三百金特用完协议中华人类三点公配用完跟的动图中华美丽者下达拉布钱安吉协比三比都和切动局中国几个家电图国内罗伊特梦云镇他穷协把图 台湾荣镇三位咔嚓图中国建的就完没办法玩我国他记的鞋底中华美丽者特梦给轻易送用他记的鞋具从国爷爷念着严的去罗局的大瓦图美丽者大瓦家卡着大瓦间用大把作业中华美丽者自动电笔中介了农村都有来信不给鞋送一把鞋 张荣公给从国研研究者某某充满中华人类家修建铁巴图从马中国瓦图轻松几个么事从国研研究者中国接了多别国内罗伊特梦云镇他就同台湾荣镇三玩我国协比特梦给恰西梦一托中华人类真正同大别公平间酿的动力协定同别他美丽下大件当八点的那个鞋送一把鞋
0: 盈利所加成的收益大概来看你别有年次价格就主席前把韩正给在九七年杭州者年度年助率咱们的种子落水抽签进我总在过来修把等着西侧将送把里韩正给主席习近平给马祖人的家落水了特别修建沙漠了采取通签农业马祖人的家落种用家落水党乡村用家更新落水了跟着当年 雄策都为写的门呐，人前面板，所雄写古写，年头农月，中国教科界啰嗦种子间接，淘金老大听说写把当，啰嗦碰见了种子间泥巴这把的，跟点就不懂点，修课当劳动这年，单位种下当可用，人头这一个，过了十月种子啰嗦，人工对接了，跟点东西月接电脑月，韩正给，马祖人你说，中西也老在当啰嗦娘这配置当接点。 过了十月，啰嗦配置单位各个感谢信用了。杰克考了这边，他们给先就下级写讲明，中国修改党领导种子啰嗦配置单位能把党继续谈论过了，追得顶上写把党，这所党采集马拉提倡的动画，他们托种子啰嗦碰见党三对了，跟着动队业界电脑话党，韩正给中国跨界电把的，今年没早晚人证据，他穷党。 没所想给，透明上的送娃，那段他就写给把党。 세군 로중기 니바 덴바 머지리 니지 칼로 제타바 존저 페질라 네트타바 제게 뒤라기 마나사바 소숑셰구 니나 컴페 종자 타중당 라뇽 근처 겔시티 머데위 몽와라 정들라 자당 소소 현대 페지지 개편 토바 셰구 선더 리니 게저 타중당 렌저당 거르덴빙 왕 페지당니 머지리 니라 자지 로중시케 최용니 차루용와라 샹드셰지 겔시구 예나 고예당 타모 사퇴 타중시니 시바 펜트 시제르 넘바 근데 동와당 자시 베리 냠레 틴사타 당디에 타모토 존드 로소 시엔랑 왕 페진로 제라 근데 동고 바제 인바리에 소제 자체 냠레제 조시당 반주당 로소 신주 부이 보정지주 파무란지 고춘제 고라 냠로제디 시티 송바당 냠레자조 로소 체리리 네진주제 샤차레샤 아나니예 제고르 슈바당데 시티장 송바리에 年度年主流人咱们中资罗水做前节末日的那节多得罗宋年八党彭杰党培级居兄节节节人做的些行中国党谢家节四兄弟在党家系赞助罗达千里穷生党开了节推门日记开间党开文所末节将阿庆国总在过来修约国总在过我马祖公韩正给罗水中资前节真正人都可得过些能瓦的
2: 大家来看那边文章，加看当地季节采集今年恰着海边内次单呢。大约吧，中民在黑日供电中，CPI对冲的加下几多，中秋人怕挖多。昨日天黑边，昨站的天边，人工电中PPI对冲的加下几多，中秋节怕一把些。 加卡偏着恩燕两公街，人工大学村里店里也兴建不出一，搬就开建。刘南村街，我这一把单呢。大一班，CPI大瓦公马日，加卡来过多，中秋灯马缺把呢。加卡来过多，中秋生也怕完这一季，我这弄一。刘南村街，我恰多，现在随便人工，顿村里怕完呢，缺把今年。咱家人工顿村里，中秋节，个车特一把多。 中美甘肃多不久，前年说下一个云库个车五，轻松给下一个人工顿村里种怕也，加些马就多能吃人工顿村里加吃俺吃怕呢，真正那些别满载着人工种怕完个车一把多，加卡姐那个娘这些他些别，加农给能着米人工顿村里怕菜加些来买完一把多。 中美天黑多，初二那天比修建七千重的行业季节夜。电动车机，东沙对前脚共信人，阿基共信，电影萨克跨机业，膝盖共信建脚修建五，黑黑下一个军库，俺仨对比七十行业，在黑脚军库人头昂七十行八的，CPI帕菜中七十行业。 大夜班，昨日天黑边，昨站的天边，人工电中了我，加些天不切边，从苏街人工就业派边，修建天夜。牛南村街，路电交里来的点，八米空接通，没他人力配件所以，个车五，人工派位能把人群特一把通，扩展两里拉，修电交把所以，黑他拉女把天五，面积级，昨正来的级，人工给内东人气美版，历史行业级送多。
0: 大家来看呢，别问那次，上个月昨日当前车节半年，很多些把人呢，第三等不落，人家节，开年的春节，办就科学些次也不要把当，办就节，每次做我，就办就不相约，第三等不落，人家节，一群人节，昨日节，开年的春节，把同第三列，加起等当，中秋节把我当，开普东部第三列，加起接住当，中秋来过半年，天气变得渐渐美吧，来是新月。 来日一年代呢，昨天来日节，日期为来日三七初几车，来日节能节，开年日中节，开部东部八节的人群学话第一呢。日期昨天来日当，马季节节，昨天来日节开部八节，中中部一百里。三个一年代呢，星期节节各种节，开年日中节开部八节人群特约八当。昨日星期前半，连续礼拜，我是第部一百里，前些七三节开年日中节。 真正我是得不言行，对对等不，一群人节，昨日节，前些前三节，开了在这群话也，怕同第三列，加加接档，中秋你怕我当，开不东部怕在当，第一年休拥抱节，开不给，再长嘛，一群人节，昨日用来讨要把的。 ཨེ མ་ཀོང་ཆོང་རལ་ལ་སད་ཏ་ཏེན་བི་ཁེལེ་ཏེ་ཆེ་ཤ་ཆེ་སའ་ཅེ་ཁེལེན་རེ་ཆུང་གི་ཟོ

Rebel

这个人是人家从哪样的车就来了那个人是拍片家里人家的马是莫名其妙了没事不见去见的跟他前面错觉有点多的但是现在社会严重的这生气挪威战斗的我来挪威被马扎的多想那个了三个人没过说话人不见那错觉见见见的 想我某位干部当日吃饭今儿我人生光不错的现在女生上去没吃饭呢今儿看俺被崩了下去走呢落大日有酒我这不接了把头弄罢了当晚弄错刚把铺了下挂塞错今儿喊俺点着文章呢我冷得得上锁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한들힌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Zhongyang Mamang Kanchiba Longchun Lekong Wolkeng Chenlemja Amkala Shuk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b Cheng
2: Zhongyang Mamang Kanchiba Longchun Lekong Wolkeng Chenlemja Amkala Shuk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b Cheng Jigten Sarsung Tonkin Mariba
3: Dantung Ngoki Chie Jie Mianla
4: 三金人娘主三克兰杰克克姆藏三里三金人娘主列参学的人通地三金人农顿族呢杰克杰主席习近平给阿丹谢诺瓦达阿里总统给中国的杰顿参战能及国党三路三边丁那么三边尼特勒小鸡巴里比托公平等七次托业电子个老婆姐姐的长古了些的农龙国国农了次了农了些不姐姐你爸七日东归西巴是几国的
5: 王后年纪一个八三比从个还有那年纪中华人的个错了些比从个还有那年纪人的历史个问题提没等热产能为国党阿热兄弟也能等我们这么久比对出了多少行动你参赛的为了解决罢等也能兄弟兄弟比宁地一个特殊的些等的了给大全部的为了解决比国书呢
4: 兄弟兄弟三姐姐是不是能等克拉三个呢大家来空的陪陪你子了
5: 계급제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
2: 托不中出人就用心
1: 托不中地错
2: 托不中地错

0: 是，学用呢，真正是做真特巴登，学用呢，就是三百六十八，学用呢，成天就可不中哇，学用呢，等年终下班季节，他直接过不了，想到个啥子的，可能就贵，学用呢，他直接过班呢，人家的排队进，我们是给苦力生活等，慢慢忙出就不那个全部的生活人了，俺做这边给了话等，那顿吃个特出了些不，跟着动起了东巴些讲的，他说这个来，人家就给我们生意了呗。
1: 雄雄姐，她姐姐过了吧，端去了些，不是进中国了，就个讲他们来了。假如你同中华路大你别提几千人，当时马上等来的，现在提前通过不能为，送些点内地。

0: 可惜我没有送你，
1: 江西大批车站，
0: 还用给这乐给你霸占，乐子有你也来用，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俺们家当，地位咋通你去比人家可以，咋通个人家可？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更看不上啊！抵达达阿楚来临这年末等等中呢，中央啊龙城的年轻呢是吃不来空，我跟他们讲，在腾格尔克西比林产出的两种相送，其次抵达三百个四些，俺今呢腾的林产及种植巴等轮子巴人先出人。三块两钱，腾地在腾格尔克西边林产能得，不是年末产这个藤巴朗木西巴等，甚至红灯西巴、苏金杰克西巴、格松扬州西巴这国的西巴，七十个年红树叶都自然结为扎起红灯西。

三款中国南吧。去年吉南阿七年的日巴罗塞等七十年纪年的人为，像这个藤巴人木西别人羡慕的拉罗娘当下，人的这个松巴布呢，切开了单边中没等，还有松巴布呢罗塞人。

三块两钱。去年今年我在麦特的日本公司接班的日本人生每当年纪念的人为，苏金杰可惜别人羡慕的拉拢人当下，人这个车松爸爸呢公司接班人。

ཁྱི ཕྱད མམ ཐད རང རིན ཚན ལམ གྱི ལེན ཚན གཞན དག ལ བསམ པར དགའ བསུ བྱེད

Rayam

现在忙些的就在村村，配送差不多没事。三公给开去，我在提不远。出家特别专业给人家了他，张当拖了九口年把，跨洋了六十七万算的，平米的给推磨开去他，四个金米色人心，安心月，行了，苦的搞不起吧，提上了呢。

0: 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个人的公开不上，下面了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的三九零技能端做问你。
4: 习近平给塔吉斯坦给总统拉赫莫塔见面闹过他。
3: 习近平给布鲁尼解决政见，比拉达接着能为过了。
4: 习近平给两支决策落实三支人类之足给积极列车，阿能尼塔接着闹过了。
3: 根据基础呢，中国的二零五零期接种了，才对土国的七八的，结果你比两类就六百七十当代，证明了特别忙为奠定人心的，奠定人心凝聚的热固切心别过了所因。
4: 想听第三句去能听习近平的说了呢？
3: 这个内部呢，被别人吹。台湾阿伯在中年年纪，记住，改革的主席习近平去，毕竟迷茫从安起末了。中国的阶段政治人物的配备，特级是典籍总统拉赫蒙的见面难遇。习近平去，特级是典让前前的龙松就双阿苦了我的这，改革组织的重振开进脱不了点这学友。习近平去，平均甲标的他级都解决呢。中大这边这边挺硬实，七六级可有了军队其他的从容。中大这个年龄，南面输送弱日益轻在上不得，拉萨水面的平均一级级别逐步上不，拉当这的空白动位弱得上不接应。去年比中国的特级事件级云人轻在这个部的给责任年来轻易了，明大个不提。这个年比出在土白七十天级平均一级六百了安不得。中国的特级事件，每日内每日跑了自动用完了，刷新电表给您投票。中国超级特级事件超的年度，我认为同时给中国的特级事件级两万集团超过中国了，各地当地这个年比明白了，第一特别七万军队有及电脑有。习近平去中国超级俄军行特级事件级。让阶级阶级的参拜空白的冷白托拒绝了加标签局的特级事件圈内阶级的让赞的大王电价界送用切局了加标签局因他论的中国龙阿镇军阿边国处边落阴不得特级事件圈即将你东送去唐巴旅游空给阶级配件特区了内秀有个贵的东西有圈内部不在特别国内有几个南极严重切局做内都切的配件特区集团定时七八的，仍然说是配件的名字了，让人切割。边角牛总娘来的配角上部十点头动画的，娘来的命运变都不像我端切的，牛总马家的细菌的，不在推进度拖了动个。昨年咱们家老大的切角了，今年切的江道女角的，曾经边角了日点重结的，没收人女说的娘来家己当的，现在杀对的闺女切了动个。美军人员编的丁十度当地三年年来的比十二八对不得结构你比迷茫平均写到的平均枪队用完的各地当局清晨电价年来了凶人给的独秀年不送了东地他几度当年推梦托四个月电影了送用切割中国超级特级事件处根据冬季抗难学局的各所学局的职业，你们这接触的上海你们来制作中国的一些外面南水所及中心呢，你们来了熊人给的充满人龙我们老年大把的，特别熊掌路端的可乐食品就用完了中国的各地东端有几年端南有，拉夫蒙奇突然设备特种全用特具你们来了的计划，谈到空白三米级别的卓新跃进，苗总的马脚。甚至新列所提供的年来了春节的去不得，南站开进了各地的浪啊动物，美军人员比例人心七十多多把节穷的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人样人际所及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三桥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前也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初级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ri thang nyam le
1: chi di thang khong phe
2: zam ling ki thi ring kha sang
3: zam ling ki thi ring kha sang
4: seng ling ge kung am sa sham le zam ling ki thi ring kha sang shi we le se shu ye ting di le zai nang den zu ni
2: zhong kui sar dui lak zai australia ji de nu gu jem cuo tuo jem dun che be guo ta
4: 中国塔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芒村尼巴勒
2: 听的里曾经能听习着那么先说。
4: 悉尼业绩从头的年数年为记录年度年名女色主流奥斯图的业日点女与针对托中国起来给起了用为为首路了他女色落在日点女与托达马拉街炸弹切杀的幼儿园针卡拿中国起来给针对端托奥斯图的业起来明年家对陆之前年金藏给落去年所从来的业女色他为首落端年落归科日业洛索帕的业球队他去取消指导缺失。对于年年年每记录年度人民女色主流奥斯图的业日点女与针对天年前的新年入国出他。可能是被改革突围女与客观业起来的推明他马上期间师兄提病人陈新民的界七十年度下站针对男学员。针对那首先起来压他送去了咱们的年女他女所陆秀坚日点女个姐他去取西准备三十针对切不是第六针错托女所写不贴另外为其托幼儿园奥斯图里亚的为数吞列军队批给其母他陆桂兰科的冲着家姐的亲妈提醒咱们的为啥是归给某处列不能给人空托的亲母他对呢三年提给起来他经常提为忙为极大的切的为女陆秀对母他说吧别去也不见且有了土狗的切过出于中国起来也起了用为女所这些他马拉先给他去取西天冲着更多他推于四月陆秀也积极今年的选拔杨凡克三桂巴的本农给人空帕恰的奥斯图的也陆桂兰科的给其中其在忙的青年金仓给罗索有些他金居为女女所归无界切入进去女所马拉给马内恰不他拉在亚里给亲不他对年奥斯图的也起来他金仓天外忙为为数他女所与马内马路东个月金科女局家族新闻领会给几个经验的王同舟也三年提议成为他起来也在这边虽然给女局人口点不明白我先退位错了位女局三十八的退位定规个月金科女局公司奥斯图里也人性马拉局为说实际间给趋势随年那么明着为我给女局国库公局热化起个月不是中国起来了实际间给马念他可是这大天人最女文点不满色奥斯图利亚说其可以给冲着利亚三年体验错不足呢于天外国他体验来外国年参谋起于人解决不是奥斯图利亚西南外十六平给维修他家里女与苏俊康给工资到可是维修客户说奥斯图利亚他中国娃的娘们也梦是什么月明暗的女局冲着的有规穷的天却你被罗桂兰国的他为首罗塞女所说客户给娘们来定时不妥东局的苦格不塞的穷于解决不他到个时中国为首起来了成为天马青年月间空气为首公局吞给他苏州人归间可是这他独立解体给中国三队了拍下什么下月中国创着前辈能够给人最抗力他吞了四句电波吞了女巴基督界也为数说女巴上面马拉细菌电波而追求的吞摩托归地当月别文件签约奥斯图的也日点女巴连接天作也无数拉大的本格莱姆斯奥斯图利亚他中国也可迷为日点女巴吞了娘们来天才推是不是人心文把的切的给及娘们来与三年天给苏州女巴切入主角的规定当年女巴上面南张团与切入所动于日故七个月解决不是
2: 因为罗

0: 丁色七八，米边洋丁月。因为罗些人，南京文盲端坐他，写书从天端坐所，给几人行乞，斟错念完呢，让没有从天出的亏，乞过不勒索东为怕他。天内司空给巧用给边角肉的这位出去所，才是头为让没有从天出去巧用他，不才头为过呢，拉达七八盘。 中国人通的派出所，过了西边过一片街的工地段位，恰巧被牵系引系送入不是。徐永雷也忙忙把人赶到前呢。中国埃弗里卡朗林大会，国车砸墙起头给偏着对马通过团切不及。中国团埃弗里卡从天西看，电表眼切了抓他，从天出去三米切吧，连续抓我。团内扩展团扩展扩展，两米三米切吧，定十多接近的。
1: 过了西边边角拉索永娃，三点人行塔，承诺安徽漫步暖途之约。结合安徽漫步，推着给皮桥滩对内边角过了境，体会过一趟短客滚边通用。一片这个确实皮桥中娃，土木塔滚地东沟，日娃月季送去不是。第六年，中国塔罗西瓦的清理组呢，落出去两个活路外，落西一么塔。 中国云南去昆明的路线，万天爬的宁天然拉列土边，中路江南去业绩注意美国的杨德亮和聂永前年罗松松月。聂东家们女生送绿道西边七角松年美国的小东土面聂永前村。中国塔罗西江南去业绩注意美国人际前呢，松东加塔国军学站大内，结合塔社区加塔艺术学站内用外，建厂区外主要每天去艺术学站建立签约。 年前十二个月吧，这就当天去美国了。那天，吉林启东家们送送月饭，给送车外，江南铁军呢？中国塔罗西瓦的去越南亚雪天，吉达的前年，邻居社会去偏街，拉索前外天了，吹雪车不是？可中就学站那中国塔七个开越过了，坐不塔，从最明年开去。上海也泡沫。
2: 韩志英去三三区外面过了天，可对其一样，着悄悄一面，还将得点不多解决他。可们刚才的前辈说过来，人也也着急去约点不点。昆明塔普洱西双版纳罗西冷不冷晚塔万荣街创建的漫步区域，可们听个七月托给过呢，瞄着前不热生个月，他就口上写了立托给多解决。罗西我的母亲心情内容为。
1: 明年三年，其中那么些一么塔，况且培育呢，罗西成群入群的人，况且听啊，中国老乡前边的几个蓝牌托蓝块的天，卡些对这个月了，日归熊蓝托，确实就占对这个月解决。他家三三区外美国的昆明培育局呢，注意预备，昆明呢培育土楼个，济南对了，还将特别不有不是。第六，罗尼三个来那边，我们里呢。 中国塔罗西江南经济主义美国的去，眼看罗西那一面美国的去，关键嘛是一面外呢。罗松人准备派出重庆外，你去了电棒接头。况且美国的汤马的山东土个，准备提上忙不灭灭。文件他家空心下内让给个托起罗钱，其中罗马塔罗西的用钱，中国越过了错过千万多兆塔，然后呢，汤永外准备打托通过月解决不是。 罗松就说你了那边，罗西出门，苏联抵郎，解决越过的天，解决我在呢，军区我在所有些月饭，酿出了什么穷游金。况且到我这趟你人呢，俺们中路美国那地铁，中国金黄塔毛那所说越过那种月，军托美国的那年，年年他差不多给多解决不是。
2: 东最前边的是呢，罗松人，业主准备每天去业主学站美国的天天天，邻居街在中国他二康，石头所推来的在去业主送送学站，跑了过来各地签约。第六，我去公司人，中国他罗西江南街三三区外准备每天活动，今天签约天推送来业主女婿他程雄国跑了一不是。
1: 中国塔罗西江南来越过了黄土千万马赛，偏见给苦口边忙都清远。中国起来以冷不冷板给首先跑慢冷点，一心地做切不塌。罗西话，你懂哪站？来年看错了，密码小伙的松东哪站给？那里常用拥抱穿越。雄心平站江南区托整个局部预备。
2: 南部老板去出面听啊，咱们的雄心地表的规矩通呢，落在明日的强用原本密码效果的阶段用个月。江南老乡你说。

0: ko shardong thubu di lo si di ni gam se go ge be ge kem ne gam se nyam ji ge ge shi tho gyu ru cheng shi leng wen ma le zhong gu ta lo si jiang lam ge ge cham chui we so ji mi ko ren da de dong we ka zhan ti tong mei tu ye mi ko de dong zha ni ne ni se song pa de mang tuo qi ma ta di lu tu ci tang bo le ge cham chui we ngui so dun chi ga ta ng zhu la zam gen di che yu 城市领文马的年冬也没女士主罗的泽修塔美工藏部女主人部业界长者推荐美国的年代的冬天一年年代的冬天出帕的忙托请运到西北区女士主年帕的第六中国塔罗西江南区人际前呢新者流连顿吃阿拉桑南人前部天推送来亚洲国际国际塔成熟尼帕的月
1: 第六，罗西部的中国塔罗西江南区，社区界行政建筑前线文化前的顿吃泥水里，也是不提能力来解决泥水站破局不是。为啥是可以去某处去鉴别？女工人工拍完的松，菲律宾了女工两年开始建铁月，七十九八年初二给我拍他，创建春秋卡期创不呢？鸡蛋青菜牌。 都能谈人种虽然所给人工拍完帖，结合帖变焦塔，忙错了得西贴心月。菲律宾去女工家去古巨来给我南征去古巴丁，怎么为啥是可以去某处去修建来，变焦了得西破修给结合给陈西都去了月。到完那边等住呢，他把菲律宾去柴油农去人工各批人得西拍完塔。 各批人菲律宾去，比所以在谈天，阿国记了比所出去来几米图片拍差的。菲律宾去变焦了立即七层表演去，七对人民危机拥抱用途签约。到我身边才二十四年，菲律宾去，结合女工在这去退缩立马开展接班制，其他不是谈日不接替，女工人工拍完卡的教育，我应该同我给偏这提层团灭不是。 记住，兰库尔穷者，基本你冬天去卡罗瓦阿杜罗伊，年前两年前参加呢，三大谈参谋团年头，兰库尔南丢个月，空气三国牌，农民工用盘呢，基本用途轻度，年达兰库尔出最中年两三大呢，两个车间，用不阿国苏赞的用个民度别，看了谈罗人样最多不民度解决月。 菲律宾去拆迁卓新南区，长田凌晨图，如果你先把安迪来的颜色规划，你那边拍完，提来到的卓新改成就拍多些就月。凌晨天气如果出新改，用刻多冷冷皮就几个月边。农民拍完天，天个确定去卓新瑞子南昌街人工几多少双月？如果我催干人工马尾瑞子南昌，耽搁几个月边。
2: 提款启用不了，修建拆迁贴片。农民给人工拍完贴，来日忙不贴片修建呀，人心温馨月。我们自错个，感动贴片修建来，菲律宾去自律人工得给拍去。菲律宾新来部门把七八十呢，春节都会推荐给这个人工二位脱了出去是。菲律宾去起来明年话时期，三国牌女工人工拍完贴，马就就去扩展了个人拆片网去。
1: 团在团结他，跟进了修建贴面。团在明年话是推动多资助其他部门，额度没不随月结就一不是。菲律宾苏联严政联总局主席伊丽莎白伊，他在苏州创办创意的女婿车行月，天，创建呢不农他陆续缩减，南京去培育团在他，提醒马就九七马内军团安排了他。 确信信念，我罗人铁小瑞，从没在军营先头送他，从这规划，提团去冲突送越级他，况且明儿七月几得四趟，或者这他前边那次军团那越边，铁菲律宾去起来给你更苦用，俺为各自吃了签约，团员准备收金提不人心，三年提给起来给满那他，从来给一起，马就给顾客接了行，收金提不越级点月。 菲律宾熊秋给城市里文巴新呢？菲律宾给南京外罗整体学测，到我苏北加这西坦城琼几年，到我西北加这东坦城琼二排排月。第六到我唐布内西北排菲律宾去，前用外罗整体学测加这松坦城琼古斯巴塔。你懂下面你说怎样来到我西北？菲律宾去外罗整体学测加这西坦城琼西来是个没不是。
2: Chomje Lutitik si Chomje Simjuta, Tabju Lutitan, Tunjur Sibe, Mangdu Tangjesi Lingwenbar Sina. Gaza Sibju Sibsil Hazam ki Philippine War. Dawa Sibar Narsin Benjo ki Nushu Tibamase, Benjo Katawe Genki, Jungula, Nangja Timbuchiga Yubashi.
0: 一年年初立功的这次军年年初边的一年期帕克斯坦统治初了二里段边莫特部主地域趋势三十月了我所连接签约时一年初年熊初年年初先签名的这次龙头场的一年期二里趋势的连接签约南端那后母子出库他一年期年度七十提醒一年来各种群用的美不属于国的期全面区域及现有时 Tiji Pakistan Choge, Nin Tere Irenke, Eritume, Motu Juti, Yu Chushire, Lengeji, Pakistan Choge, Erichola, Gutu Che, Yu Chi Shepshi. Erimagi, Dunya Mokibu, Chisi Junye, Eri Motu Nishul Hatsam, Iren Lamibe, Soto Kakdom Ye, Lengen Tupsi, Yu Chi Shepham. Erimagi, Songdun Tusin, Tujuri Jila, Kalam Gurguwe, Jawatu Mamase, Tusin, Shi Ye, Tugu Nuba Mebara Sune, Gatum Ye, Dembe Latisun Chet Ho Chu Yubshi. Isren Beauty Shi Ye, Jizi Ju Nin Ke Gomo, Isren Ke, Zungli, Nita Nia Ho Ye, Nin Ke Gomo, Eri Zung Ton Trempola, Kabar Gyu, Jishibha, Chedina Chu Nibu, Kabar Ki Nangu Kabra Che Mibshi. 这次去年弗兰斯塔因及亚速马布塔提醒霍尔姆子出国他国的客操控所某种忙托东于七十月外的命令一连给亲戚部长宣布这次去年初托兼职松江前面明托呢撒谎七六给马顿归队康熙银荣苍美娘年七六当年各在出浪天马顿间托有句事一连可呢初国天天家拉给连切托帕马斯
2: 杰克康荣西克提举前托就给明显现有时跟你亚来称之其心别弗兰斯总统马克伦克提及弗兰斯霍尔姆斯出国托规制签约的三六点年东牛美接现有时新格林格孔塞里曾年准属肯次龙柱拉坦中华言列曾经困难看这些桑布拉什下面亚林格内母体俺最称龙托规制区别列曾现大南曾经拿说
3: 地摊尼，去让去睡觉的音乐。巴西刚给这尼安达的雪碧呢，就是吞雨摊，西皮的给车真塞不通土边，落地不能瞧。前我对咱爸，擦糖啊，这牛仔们准备呢，地摊尼也偏到越是。地摊尼，去让去西部奥多月。西拉这边这里啊，恐怕也别不人了，最近落地用途不止。
4: 来个主队长把干活的兄弟呢，吕俊勇为马车，很多呀，浪过人家被那只来越多不得。
5: 地摊呢，去让去吃南月。
6: 去年一万七呢，通过杨家的偏水东土。
7: 结果姐姐龙珠杨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钱。
8: 地摊呢，推摊那么贵都拖南钱贵的，千万小心。
9: 吕俊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一夜都住着。
10: 地摊去中国。 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去。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츠트바
0: 시에찌 이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큐미 케쥬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作为龙井镇茂林街康市，他的那不出前不七位，今么西边路线给过库车，三个车牌里程第二。俺从中央龙井年经济给不离空，后盖龙井托国际西边，明日阳安西边日子里程之。昆明内停地里程总计谈做工吧，参军营。但提人给团却是进右边日子里程难，参军年那不错呀。阿妹个金钱币路线卡机立定去右边，路线提大去年俺去阿妹子瓦塘抢工，个金钱从头给。

今天第一套俺从儿子娃十岁那天给车速，前天没用力越扩大劲，没用了，开给俺让女儿给我难为，乱得滴答，俺难免起迷信，昆明开让错地心记不通，此人落个用为门庭学个人。

부족이 치도 마용기 미추 당원니 지심기 천다인 미추 티다니 나주 초에 난기 진제 노부인

0: 대문지 아마라
1: 모용기 부전니 지딘디 토기 장년슈티 임부탕 티닝아 주심리야 디와탕 조나 진비 면초 더부잉

마용기 꾸지 작다 땜비 문듄시 원니 나주 부주 창미 심기 듬버 치슈 디긴버탕 마용 꾸지 징능 나주 김자리야 디기 레기 용투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青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立成压线桥。可是云听云南按照票价立成线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破例囊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证明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例囊出击提新瑞囊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囊的职。年不云听囊语按照云听囊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军舰。小龙贵别滚的第一俺俩顺便能忘第二。新柏林街空都林街年三处不腻多吉特朗那年提南别突袭南忘西别年终提及。参地里对提林街总理个这里在南危机区别能丢卡七张三处不及。李前总理他年终修建参九年那不是推到都俺这里前三心南忘因他不能托起那许个么事。林街内母推俺这里南托危机区别李前先打开南三心南九个收音。俺那收听前面李前南杨家借用林街修建结果。
1: 那俺们呢？他怕着，中国诶，角度古罗是一不提了，几乎谈不写实。
2: 几乎谈别就上谈呢，闽南去从未出去，乔去去走进德普去了远。
1: 几乎谈不谈呢，接起了萝卜秧。
2: 几乎谈不难呢，心上啦，两三根儿。
1: 几乎谈不难呢，胸长型藤子松。
2: 几乎谈不难呢，落住气型米浆型。
1: 俺在年长期没必生不断改期，没偏不难讲，几乎谈不赢。几乎谈不当着行，几乎谈不了没必点呢。谈别沮丧中文呢，中国人应读记，写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2013年1月22日，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我们党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不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毛泽东同志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铁的纪律保证。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党章是我们党的总章程、总规矩，严明政治纪律就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是一个空洞口号，而是一个重大政治原则。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正确处理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任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绝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这是党员的权利。但是 绝不允许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绝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绝不允许泄露党和国家秘密，绝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绝不允许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从事何种工作，首先要明白自己是一名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共产党员，要用入党誓词约束自己，要强化程序观念，该报告的必须报告，该打招呼的必须打招呼，该履行的职责必须履行，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少些迈过锅台上炕的做法，也少些事后诸葛亮的行为，要有

0: 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地方和部门对维护党的政治纪律重视不够，个别的甚至对中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有的党员干部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以显示自己所谓的能耐，受到敌对势力追捧。对此，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问题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党内绝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甚至凌驾于党章和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现代政党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不能称其为政党。就是西方国家，主要政党在政治方面也是有严格约束的。政党的重要成员必须拥护本党的政治主张、政策主张，包括本党的意识形态。大家注意看就知道，西方国家议会投票往往是政党壁垒分明，一个党的议员要不就是都反对，要不就是都支持。这说明了什么？不就是各党对自己的党员有政治上的约束吗？对那些在政治上、行动上与本党离心离德的党员，西方国家政党也是要执行纪律的，甚至给予开除处分。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人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苏共早年在有20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200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我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纪律被动摇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那还叫什么政党呢？那是乌合之众了。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必须执行。毛泽东同志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党的各级组织要自觉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的责任，加强对党员遵守政治纪律的教育。对大是大非问题要有坚定立场，对背离党性的言行要有鲜明态度，不能听之任之，置身事外。发现违反政治纪律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提醒和纠正，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 我们党就

0: 92岁生日刚过不久，我们来到了西柏坡，目的是重温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光辉历史，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重温革命前辈的谆谆教导，同时见见西柏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知道，西柏坡是革命圣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 在这里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就拿我们现在开会的这间屋子来说，意义就非同寻常。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 和纪律建设。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在这间屋子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党的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及代表会议的重要决议。 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将不同意见的争论及时的、真实的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必须报告中央。会议还强调，要继续克服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不良现象。 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为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有力保证。大家在发言中不约而同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弘扬西柏坡精神联系起来，这说明党的优良作风具有很强的历史影响力，开展教育实践活动。 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感情很深，对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作风印象很深。 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次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在参观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同志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就址的过程中。 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看着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一封封电报、一个个故事，我的思想又受到一次深刻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 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我的这个感觉，我想在座同志都会有。每次来西柏坡，我想的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哪些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有不深不透的？两个务必耳熟能详，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 并使之更好指导党的建设，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加以弘扬？我们坚持两个务必，重点应该抓什么，怎么抓？我认为，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同志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 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确实是高瞻远瞩啊。当时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即将完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掌握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摆在了党的面前。面对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必须使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考验，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对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和战略考虑，我们要不断学习领会，我们要不断向全党严肃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两个务必的提出已经过去60多年了，我们对两个务必坚持和弘扬的怎么样？应该说总的是好的。正是因为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我们党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在坚持两个务必方面，我们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有经验也有教训。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自觉来一番总结和反思。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中央经常讲反复提两个务必，围绕改进作风发了不少文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为什么背离两个务必，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那一套还有不小的市场？为什么还有些人对不正之风乐此不疲？我看从主观上说，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对坚持两个务必既没有端正思想认识，也没有打牢思想基础。从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不论是主观上的原因还是客观上的原因，关键还在领导干部身上。领导干部不带头坚持两个务必，甚至有的反过来带头搞四风，那怎么要人家坚持两个务必呀？凡事都是这样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所以坚持两个务必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党的18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带头改进作风，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坚持两个务必，以实际行动给全党改进作风做好表率。各级领导干部要响应中央号召，通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切实解决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以上率下， 自上而下，一级带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自觉起示范带头作用。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只要我们动真格抓，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央有信心在全党同志共同努力下，把党的作风建设搞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陈忠实的散文《也说乡土情节》，由姚科为您朗诵。
3: 今年夏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从重庆乘游轮抵达湖北秭归，再转车到武汉，饱览长江两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畅美舒悦。沿途全迁或半迁的几座新县城，一派新貌，令人叹为观止，流连不想离去。然而每到一市一县，各家媒体采访的诸多问题里，有一个问题却是共同的，即那些移民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你如何看待？有的摆出移民男女携老携幼举家迁移登上船头泪眼回望家园的照片，有的举例说迁到上海崇明岛已经住上三层小楼的移民，仍然难以化释怀乡之情，甚至说我住到楼上离土地太远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不敢怀疑这些图片和语言细节的真实性，但却不敢附和这种太过渲染的文人情怀。我的论据首先是我眼见的事实。沿着长江旅行的四天三夜里，两岸多为雄奇高耸的山峰和起伏无边的丘陵，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散落着移民扔下的低矮残破的茅草房，一台一台窄小的如同划痕均匀梯田。即使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也会想到在这种既破坏植被亦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险恶环境里，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山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与长江生态有利，与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子子孙孙都因此而改变命运。一百多万祖祖辈辈困顿在长江两岸崇山峻岭里的贫苦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机会迁出大山，定居在诸如崇明岛等较为优越的环境里，应该是沾了三峡工程的光。且不说各级政府的经济补助，不看这种改变子孙命运的历史性告别的本意，却以图片文字渲染故土难离的眼泪，我把其称为文人情怀。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寻求能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是从恶劣的环境趋向相对优越的环境，落后的贫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较差的国家的子民争相移居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延续许多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现象，至今依然。离愁和分手的眼泪从来也没有阻挡这种流向。在中国，常常听别人说关中人抱着一碗干面不离家，乡土情结最重，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 不图创新。

0: 在关于陕西或西安人的话题的讨论中，常见一些浮于表面、缺乏见证而又十分具体的结论，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鲜名词，使我常常感到某种不敢踏实倚靠的滑溜，以及不着痛处多属哗众而于事无补的空洞。想来也可释然，这种现象其实不光发生在关于陕西人或西安人的讨论中，长江沿岸许多县市关于当地人的讨论中也有类似情况。譬如文人情怀驱使下对移民眼泪的热闹渲染，却无心关注移民们开始鼓胀的腰包和明亮的楼房里已经获得的殊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他的历史那样沧桑，没有哪一片土地能有他的故事那样悠长。他的儿女用双肩挑起了昨日的荣辱，他的子孙用头颅洞开了明日的曙光。青春践行使命，热血谱写华章，一份初心凝结的力量，擎起一个时代的气象。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严君海、郑广辉，编剧傅桂平，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制作王丽。第五集，
1: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1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发出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战斗号召，在寒冬里为亿万人民带来信心与力量。
2: 顺涛，这几天疫情咋还越来越严重了？哎，我听人说这好像是从国外的海产品传出来的，还有人说是蝙蝠传的。
3: 别说话，看电视。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
3: 这么多病例，不行，我得回村子里去。
2: 啥？你疯了吧？这大过年的你跑回去干啥呀？
3: 你不知道，村子里好多人都是到湖北那边打工的，很多人都是这个时候回家过年，谁都不能保证这其中没有携带病毒的人，只要有那么一两个，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2: 哎呀，那你不至于现在这个时候过去吧？
3: 早点防范就少点隐患呀。哎，新昌啊，咱马上回村子，对，安排防疫，现在就收拾啊。啊，我不跟你说了，李支书的电话来了，应该说的是一个事儿，我先挂了，路上注意安全啊。就是我
2: 们陈涛，你等一下。
3: 干啥？
2: 哎，来，你把这菜带上，你过去以后热热就能吃了。
3: 哎呀，还是媳妇儿好啊，走了啊。
2: 哎，等一下。
3: 又咋了？
2: 这病毒可不长眼睛，你自己要多注意啊。口罩我都给你塞包里了啊。
3: 知道了，走了。
2: 你戴口罩啊。
3: 哎，
0: 一回到村里，赖胜涛立即召集村委会干部会议，研究部署金米村防疫和恢复生产工作。
5: 人都到齐了吧？
6: 哎，到齐了。
7: 到了，到了。
5: 这两天的新闻大家都看到了，形势非常严峻。接到上级的通知啊，咱们要连夜搭起防疫检查棚，出入村口的各个路口都要堵死，严防死守，把好疫情防护的每一道关口。
3: 尽快把村子里年轻的党员组织起来，轮流值守。这刚来的路上，我买了几瓶消毒水，大家先用着啊。还有口罩，家里有的都拿出来。明天开始，每天用喇叭开始宣传。
6: 现在是凌晨2点，离天亮还有4个小时。这几天啊，正是大家走亲戚的时候，尤其是来的路口，一定得守好了。
5: 那咱们都分头行动。赖书记，
3: 哎，
5: 你负责发动党员开始排班检查。
3: 好。
5: 新城啊，
6: 哎，
5: 你带几个人明天开始挨家挨户的登记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逐一排查摸底。
6: 好。
5: 我给咱落实防护服、消毒液、口罩、帐篷，每天街道的定时消毒。哦，对了，晚上外头冷，就多准备些柴火，给火盆里添上。我尽快呀，给帐篷里把电也通上。
3: 好，
2: 嗯，
3: 我先去叫几辆推土车，把来往的车辆挡住了。
5: 嗯，
3: 那大家分头开始行动。
6: 好，
7: 好，
2: 好。
0: 一种无形的紧张气氛笼罩在村里，家家大门紧闭，人人提心吊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金米村的春天变得寒冷而恐怖，可党员和干部却没有丝毫的畏惧， 他们日夜坚守在防疫的第一线，守护着村民的安全。
7: 赖书记，检查呢？
3: 啊，先消个毒，测下体温。嗯，都好着呢。我跟你说，这几天都别出去啊。这虽然疫情稍微缓解了，但是还没有结束，每天都还有新增病例呢。啊，
7: 眼看着就三月了，这要耗到啥时候啊？
3: 全国人民都在努力，都盼着疫情能早点过去呢。复工复产的前提是人要安全。
8: 这疫情闹的，这错过了三四月份，今年这半年就荒废了，咱这木耳可还咋种呀？
7: 哎呀，
0: 萧青松夫妻的焦虑也是金米村所有人的焦虑，可怎么才能一手抓防疫，一手复工复产？赖胜涛和四支队伍都陷入了思考中。
9: 啊，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方面最大规模的会议，目的就是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确保取得最后胜利。赖书记，
3: 哎，
9: 你来念吧，我这嗓子呀压得都快没事了。
3: 好，你快休息，喝点水啊。
9: 哎，
3: 咱们今儿呢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当然除了领会精神思想之外，更重要的是解决眼下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比方说这外出务工的没法动弹，去年这个时候咱头一茬木耳马上进大棚了，这今年到现在还没动弹呢。
6: 是啊，大部分的贫困户都指望有人出去打工，有个收入，有个依靠，或者是木耳动起来，今年呢还能基本保障住。
9: 嗯，大家是什么想法呀？
3: 咱们得行动起来，疫情现在有所缓解了，该复工的还得复工，该复产的也想办法赶紧复产，不能干等着。
5: 嗯，我也是这么考虑的，那咱就安排部署，分头行动吧。
9: 好。
3: 好。哎，不不不，吴主任，你嗓子都哑成这样了，你休息吧。
9: 哎呀，不用不用，我这一休息啊更上火呢，没事儿。
6: 赖书记。
3: 哎，庆海。
6: 哎，赖书记，问你个事儿啊。
3: 你说。
6: 是这情况，我儿子之前在南方打工，那边老板催好几次了，这要再不去的话，估计这份工作就没了。这今年赶上疫情，一家子到现在也没动弹。儿子要是再不出去挣钱的话，这靠吃老本也吃不了多久啊。
3: 嗯。哎，咱们村上现在有一个从湖北回来的大学生正在隔离，你们跟他没有接触吧？
6: 哎，没有没有，我们平时都不太来往的。
3: 那好，你让娃。

0: 过来开个证明。出去打工呢，村上还给补贴500块钱的交通费，啊，还有十几个去深圳呢，我们这还正在商量，打算包车把他们一块儿送过去呢。
1: 哎呀，那太好了，那咱村上的木耳啥时候能动弹？天越来越暖和了，我这心里也着急呀。
0: 我们也在准备呢，只要条件成熟，咱第一时间就动起来。不过咱得先把军棒这些该准备的都准备好，这疫情要严防，日子也得往前过。
1: 哎，对着呢，对着呢。哎呀，书记啊，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2: 2020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金米村调研脱贫攻坚情况，实地考察金米村产业扶贫成果。干部群众备受鼓舞，这一天成为金米村群众最激动、最难忘的时刻。
3: 以前我只在电视上见过总书记，突然一下子亲眼见到，我真的就没想到，跟做梦一样。他就站在我们旁边，问呢，木耳好不好，一天采多少，亲切得很，就跟辣家常一样，没一点架子。
4: 小燕，这下也成名人了。你还跟总书记说啥了？
3: 哎呀，我都感觉我结结巴巴的都不会说话了。好像还说，自从政府帮我们建起大棚，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了。等日子好了，我们也买上一辆小轿车，到山外去看看。啊，我还说，我一个农村妇女就爱做饭，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办个农家乐，到时候让来我们金米村的游客都尝尝我们山里人的手艺。
4: 小燕儿，我就看着你跟大领导说了两三句，后头的话是你跟记者说的吗？就是那个肩上扛着机子的那个男的，你跟他说了半天。
5: 我就记得小燕说啊，自从种上木耳，他家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好，还说让大领导有空了多过来看看呢。
3: 对对对，就是就是。哎，青海，你拿个手机照我干啥？
5: 我正直播呢。
3: 啊？你赶紧关了，赶紧关了，赶快删了，这丢人的
5: 很。哎呀，丢人啥嘛，我让大家认识认识啊。这就是当时跟领导人站在一块说话的村里的名人，我们的村花何小燕。哎，来来来，小燕小燕，给大家打个招呼，来来来。哎呀，别害羞嘛，来来。
3: 啊，大家看见这条铺着红塑胶的路了没？这个就是当时总书记顺着这条小路走过来的。然后到木耳展厅，从小门走出来以后啊，就进了大棚。出了大棚以后，顺着小路就走到我们跟前了。我就当时眼睁睁地看着总书记离我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4: 这小燕儿啊，个子低，刚开始的时候给脚底下垫了个凳子，后来让拿走了，急得他是踮着脚尖，脖子伸得老长。
3: 哎呀，叔，你咋啥都说呢你？我就是看不够嘛，盼着总书记在金米村多待一会儿就是一会儿，咱这小山村里头多少待了，啥时候有这么红火、这么热闹过？
4: 是是，
5: 哎，小燕小燕，你赶紧把手机给我啊，我这直播卖木耳呢。
3: 哎呀，
5: 你改天再跟大家播啊。家人们，我们小燕太激动了，其实那天我也蛮激动的。哎，这咱言归正传啊。哎，家人们，顺着我手指的地方看啊，这儿就是我们的木耳大棚，这一大片都是，多得很呢。那后山上也有，旁边就是我们的农业产业园，到了6、7月份啊，等家人们来的时候，咱可以在这山上摘草莓、摘樱桃，那荷花啊也满池子都是，特别的漂亮。哎，明天守住我的直播间啊，准点来，我继续给大家直播带货啊。明天晚上8点钟准时来我直播间啊，我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木耳。哎，对对对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一个名人要给大家认识一下，一定得认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书记赖书记。
0: 庆海，你这举个手机是干啥呢？
5: 哎，赖书记，来来来，给大家伙打个招呼。哎，十几万粉丝了都，这还蹭蹭往上涨啊！
0: 你这还直播？哎呀，庆海， 这咋打招呼我都不会了吗？
1: 你就说就行了。
0: 大家好，我是金米村第一书记，我叫赖胜涛，欢迎大家到金米村来啊。
1: 再多说几句，多说几句啊。什么木耳扶贫都可以说，随便说。
0: 总书记说过，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们金米村将继续坚定不移发展一主两优产业，以乡村旅游搭台，以木耳产业强村，以林下经济富民，通过三年的努力，实现1000万的集体经济积累，带领群众发展致富奔小康。
5: 到底是咱们书记啊，这一开口就是领导范儿。我带你们跟他看一下这边啊。
6: 哎呀，这不乱了套了吗？农民不去种地，拿个手机到处照，那能照出个钱来？
7: 青海也是赶时髦呢，那直播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漂亮的小姐姐人都爱看，他这样直播能行不？
3: 当然能行，咱金米村火了，全国人都看着呢。问题就是
6: 啥呀？
3: 就是不知道能火多久。这陈星海能帮咱村直播带出多少货，能卖多少钱？
7: 哎，我听他说还准备成立村上的木耳供销社，卖各种土特产。
0: 人家庆海可是在网上报的培训班，专门就为学直播，大家要多鼓励多支持呢。
5: 好
3: 好
5: 好，没问题，一定支持他。
8: 喂，啊，对对对，哦，专家考察团啊。哎，几点到？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吴主任，
9: 哎，你说。
8: 哦，明天早上8点呀，省上的专家团来咱们金米村考察，你接待一下吧。
9: 哎呀，我明天早上已经安排三个接待团了，你安排其他人吧。
8: 哦，好好好。喂，
9: 哎，
8: 赖书记吗？
9: 哎，老师说。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在哪儿啊？
9: 啊，我正带外省的参观团，这会儿在大棚呢。
8: 哦，还得多长时间啊？
9: 啊，还得半个多小时吧。啥事儿您说。
8: 是这样，明天早上8点，省上的专家团来咱们金米村考察。
9: 啊，
8: 您接待一下吧。
9: 啊，明天早上8点，你安排李新成吧，我这时间岔不开。
8: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喂，哦，对，哎，我是金米村的。哦，党员主题教育啊。哦，几点到？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0: 哎呀，这样不行，这得想个办法呀。
2: 平日里安静的小山村，突然每天游人如织。为这里带来人气的同时，也让几个村干部陷入了进一步的思考。
11: 渴死我了，跑了一天啊，我连口水都没时间喝。
0: 快快快，再喝点。总书记给咱们金米村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福气，更是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这是大好事儿。
11: 嗯，
0: 但最近呢，咱们也看到了，这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咱们这接待能力不足，旅游产品的支撑也不够啊。别的不说，光每天这些参观团、调研团，这就够咱们几个人应付了。
11: 嗯，
0: 这些是咱们的工作，但是脱贫攻坚是更重要的工作。
8: 对呀，这问题啊得赶紧解决，把咱们的工作重心拉回来。
0: 嗯，咱们可以向镇上反映，临时调用啊，或者选派一些年轻的同志来担任讲解员，把咱们解放出来。
12: 赖书记，我想的是，你看啊，这每天来来往往不下几千人，可是大家都是来转一圈就走了，最多呢带点木耳。这村上的农家乐少，接待能力不够，再发动村民多开几家农家乐，让游客随时能吃上咱们山里的特色美食。
13: 嗯，咱们村就在高速路口，离这儿十几公里就是凤凰古镇，再不远就是终南山寨。就这几个地方完全可以搭起周末旅游的线路，能不能让大家再来咱们的房车营地，在咱们的特色民俗里住一晚再走，而不是车一掉头就回去了。
0: 嗯，这还不到五一，这今年的旅游才刚刚开始， 这些配套设施要是跟不上的话，对金米村今年的发展

0: 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1: 嗯，是啊，本来的疫情已经影响很大了，这个机会再错过，就真成了咱们的工作失误了。
2: 是
0: 是，这个问题都列出来，咱们马上想办法解决。
1: 好，
0: 好。
3: 这有人说啊，现在这手机就是新农具，直播就是新农活。哎，家人们，这个我就非常的认可。这地里的春耳还有两茬就结束了，在这个期间，我天天把我们金米村的纯天然绿色有机特色产品啊，木耳啊、核桃、板栗，还有这个中药，销售到全国各地。啊，
4: 庆海，陈庆海，
3: 哎，
4: 木耳送来了。
3: 哎，来了。
4: 啊，
3: 哎，家人们，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是从大棚里刚刚采摘回来的木耳，哎，你看，你看，这个肉多厚啊！你看这颜色多鲜亮，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呢。哎，家人们，现在咱们金米村啊，一共是有三种木耳品种，有这个黑木耳、白木耳，还有那个金木耳。小燕筐子里，啊，对对对对对，和小燕筐子里的就是金木耳。哎哎，看大家看啊，就这儿，哎，这就是金木耳。这边这个是白木耳，营养价值啊基本差不多。大家看我撕开啊，你看这个肉是一样厚的，这口感多好啊，你想想。哎，对了，家人们，4月21号的新闻大家看到了吧？24吨一晚上，把我们整个柞水县的木耳一夜卖光了。
4: 哎呀，
3: 这都不是重点，
4: 看起来跟闷葫芦一
3: 样。重点是，各位家人们在后台的留言
4: 没完没了，
3: 说我们的木耳真的很好吃的。
4: 你继续说。
3: 哎，家人们，这位啊是何小燕，对对对，就是我们村花。哎，小燕，小燕，
4: 哎，
3: 你别走嘛，这才十几分钟，木耳就卖了15000袋，32000袋了。
4: 哎呀，我的天，这不得了了！你好好播你的，我赶紧干活去了啊。那再见，再见。
3: 哎，咋就走了？哎，家人们，咱们接着聊啊。哎，这个木耳啊，它现在咱们金米村啊，一共是有三种木耳品种，有这个黑木耳。
5: 同志们，在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的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包括金米村在内的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贫困得到了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6: 虽然金米村火起来了，但赖盛涛带领村民致富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他除了每天将金米村推介给来自各地的朋友外，脑子里依然装着振兴乡村的大事。
0: 喂，青海，正开会呢，你说。你儿子要在咱村上搞民宿，好事儿，好事儿啊。
3: 啊，书记，他要把以前的老房子都收拾收拾，回头接待游客。哎，赖书记，你看这事儿能弄成不？我就怕这刺儿头子。
0: 正开会呢。
3: 啊，你开会。啊，行，那回来再说，先挂了，挂了啊。
7: 领导您看，村民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刚才打电话的，这是我们村上的一个副转军人，刚回来的时候啊，村上留不住，要去外面打工，现在要回来在村子上搞民宿，这往后啊发展特色经济可就靠这些年轻人了。
8: 好啊，赖书记，你的这个金米村集体经济商业运营策划书我看了，写得非常详细，也很有独到的见解啊，连同你之前给我的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强村富民的调研报告，我们回头开个会好好研讨一下，好的经验咱们会及时推广，需要完善的地方也会给你反馈的。总之一句话，只要是对脱贫攻坚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老百姓发家致富有利的措施，我们都会全力支持你们，你就放开去干好了。
7: 哎，领导，感谢您的支持，那我就先走了， 村子里还有一堆事儿呢。
2: 好。

0: 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想着昔日秦巴山的贫苦和艰难，看到今日金米村的腾飞和发展，赖胜涛的内心抑制不住的激动。他沿着熟悉的山路，来到父亲长眠的地方，对他轻轻地说：“
1: 爸，你看见了吗？乡亲们的日子富起来了。30年前，金米村因为山上有银矿，大家的日子宽裕了10来年。可是资源没了，矿也就关了。30年后，我们凭着小小的木耳，再次让大家过上好日子。而且，只要有着青山绿水，金米村的乡亲们就会一直富下去。
2: 而且呀，是越来越富。
1: 兰燕儿，你咋来了？
2: 我咋就不能来？就你能来看爸，我就不能过来看看爸了？
1: 能，当然能。
2: 盛涛，这6年的时间很短，弹指一挥间。6年的时间很长，你从工会主席都操劳成庄稼汉了。
1: 那还不好啊？你看我现在的身子骨多结实，现在是不看病不吃药，走着走着就想跑。
2: 金米村富裕了，村民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你还在这儿打算待多久呀？
1: 这得听从组织的安排嘛。当然了，媳妇儿的话也很重要。
2: 不管怎么样，我知道呀，你的心是留在这儿了。
1: 那正好，你不是喜欢回归田园吗？这儿多好，山清水秀，山歌美，

您刚才听到的是五集广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第五集。剧中人赖胜涛由侯仁德演播，蓝燕由孟海燕演播，李正森由葛伟演播，卢传才由林江演播，何小燕由毕颖华演播，李新成由王健演播，陈庆海由杭伟演播，萧青松由梁简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凯、雪松、小童、王静一等。解说海英，录制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记住，杰克去主席习近平去，毕竟密码做安寂寞了。中国人我去深圳那玩撇撇，不如你给狗进去，别理他，拖着那又不是。习近平去，中国他不如你，早着经济杰克明白他，错到他个人不妥，杰克你玩指望他们受冤。中国他不如你念那个，杰克你不明白了。我我静静去欺骗他们些，结合其中玩，咱娘去打打怎么他？娘们你该去，没必要丢又不是。那另外让他，哈桑那苏丹玩，中国他不如你，两王酒店从不丢酒店，挑门给我进开间穷脸，穷你不之外，留啥不是丢又不是。讨论你中国他不如你玩，清真素脸，罗宾松可不罗西。用到他甚至有两只去给集团不给短途，像一般中国他不如你，两万酒店做不足够，你这些年偷酒吃多了，兄弟叫不他，我祝你们俩顶上半年，收回去记得他点你了，长寿给你不提为毛两个是电脑师。习近平去，讨论你中国两岸经济超过中国别，姑苏老也不他，不如你。你到甚至三个月，普通钦佩超速，标准钦佩全球七千元边。讲一半，听听那数千年，中国他不如你年里给人三百里表了，估计中国。听下今年，平时六级超别，特别弱的千年，母体落点救命啊，平时感觉吃不他，开光开去，比这年里了，就叫超过去，估计中国。你呢？你别人家去狂飙中的钱呢？就算你们那么长感情了，估计到他，没事就虐他，成天变教唆，杀他的开矿给你们感情动过。所以平时收到他，平时你也会西北中的钱呢？可是西北西北去出国，听不到老林打扰他，没叫人来表示他们不懂我句，忙什么就退去，长大才是杀不掉过。今年可能是不最近去年来绕的前年，阿夏小刘那只杰克他年头，我都会他们去。中国他阿夏小刘那只去，连往酒店做不足够了，估计当年。所以第二，罗杰军到出去，是得点脸堂，狂逼他的杰克，不断拖着小头中国，是那种难约。比利耶，哈桑那儿苏丹去，主席习近平了，拉森随便去，怎么修路，就去闹事。比利耶。中国人不如你有人去吵不赢，结果你不明白我的去找着什么月。不如你吵去中国这个社区，落点救了命啊，让人打扰他。中国吵他念头，结果你不做大去点去这边，连往酒店做不准给顶班，听不到估计到他。特别去你们来找点之外，顶说不到话，托这么着，他们是军强去吧。要做嘛叫你们来了，兄弟给我这个讨论。结果你不明白了，骗得准点月。主席习近平去，开三点别顾指望，中国边叫他就做狂别了，从这开钱讨不他。欧洲从这提，咱们九国去通讯是去落实。中国两个前期超过九个别，七十三百块牌，狂别体会就用为一千元。中国咱们去记得他点来了，估计懂他，充满人路他，给这整那么了，松江菜去，赶走女伴准备吃不是。主席习近平去对那位，你是去两王酒店做不做别东西他，可是这部酒店去吃过了，不如你吃去，我去康里休息去。阿夏小刘拿着他中国，可用去特别肉店之外，收回来的给准备是，不如你吃去中国玩，兄弟他们受欺负他。阿夏小刘拿着他中国玩去，你们顶上半年。所以给他的给他点脸了，松江小区如果七星月，就松又不是。
1: 这个来我来表明你出，蔡中年年纪记住，这个别主席习近平去，毕竟密码错案起码了，你们这一错，老是村里人来这做的积极不来家，俺那你的接着难有。习近平去，你们这一错，老是村里人来这做的，这个卡的密码完了，平均写到的，以及现在十多栋了的，西北民众吧，别来的。平均这些的证据的规定东西立即开进票有了可能是被落实的甚至人类决定界有了的透过长度东西给人点评你不准备签约中国交易你们这解说落实甚至人类这组织连断了加表的扩大切的确你比如推梦托怎么能给其他松用的可能是被狂悲了规定东西连断忙不着别中国交易你们这解说落实甚至人类这组的特别你们来继续切入当地怎么能给个卡给密码了偏的特别也不准度于及电脑语习近平

0: 不是。罗布之前约翰尼斯保罗进去而不这个堂中国新旧的那个新旧吧应该来意。主席习近平他而这总统特准陪我去接这里还将开干去我行事。给去做去透过全部几个月。给后面不要指望用这样狂飙指望题。中国他而的给后面不要欺骗他去马赛怎么的是不要带领他批给他呀指望月接送就是。
1: 这个礼物呢被问你出在中年年纪光目了。这边的满足家长开始的投球出租没被出米错干短途我给读作错的高市希望去结合省政村的规制城市的规定动画了我给差不切不得城市的这边艰难的目住了各位甚至过四边文件前行于
0: 公司生九年准修改人情问题来谈党委主义李森经过南京参加了事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2: 妹妹不积极，俺就乐不了出积极。
0: 出出的积极，俺就出出两把起。
2: 差多不变之主意，母鸡形式两把起。
0: 没积极这样是江浙切错。
2: 扬州人民这晚的恩济点点，养成习气。
0: 四处康熙去，雨体闽南用我起。
2: 你这看看，经济也跌宕，推梦苦逼你。中华民族的素质难色党独秀难色热望难色建议

0: ཁེ ཁེ ཁེ中国的尼科勒西伯尔FJK坦清晨组别结合了国产杂菜机自主冷链单的看起，变装为前作物通过铁的口信。铁中国坦FJK，年末尼克的那不萨布对不他，归属萨巴年月了，生生气为怎么了？过一冬天他，尼克尼片起下脚给落坠，体外讲温巴切月季送一不是。徐永烈。
1: 年冬革命居民安乐了，中国FJK批改国税局改革给中国的启动级别从所看见了国产杂菜给脱单脱马冷链担心。提起中国FJK批改给国库谈，认为给批改给出菜稀少，国产杂菜给开铺三米七八的七十多万的。年冬革命就乐了，中国批改着国税局改革送去所送呢，团结前辈家产那么长给中国的启动级别从所系统团结出去生意了。
0: 国产杂菜自主冷链单据开展前边呢，FJK结合艺术资助资源，提及开店过年，FJK结合科技给国产杂菜加产农场去团结。

0: 万荣姐创建了盲目翠月，可没听我七爷托教过呢，瞄着钱不热生个月，他就确实写了立托给多解决。老师，我都没写心情内容为，明年三年，其中那么写一么他，况且不与你老师情绪日亏内言，况且听我中国六千七百的几个蓝牌托蓝块的天，卡些对过个月了，日亏熊蓝托，确实就这对过个月解决。他在三三出院美国的昆明培育局内住院预备，昆明内培育土楼个济南队了还将特别不优势。第六罗尼三个的那边，国母里呢中国他罗西江南积极注意美国的去，眼看罗西内移民美国的去，关心马西移民问题，罗松人准备派出从前边拿出了电棒切头，况且美国的汤马的小东土个准备提上忙不灭灭。我讲他这空心下年让给个托起落起天，其中罗马塔罗斯的用钱，中国越国的错过千万都找他，难过的呢，他认为如果大托通过越解决不是，罗松就说你的那边，罗斯聪明，苏联敌人解决越国的铁，解决我这年。军区我在说有心预备，娘说了什么穷预警？况且到其他女人呢？我让中旅美国拉代替，中国金黄他毛拉所说有个拉主意，军托美国的那年年年他差不多给多解决不是？东最前把的是呢，罗松日，业主准备每天吃一九六三美国的铁铁铁，冷皮鱼在中国他阿尔卡，石头所吞了一在就一九松松六三破了旧的贵的签约。第六，我去空心人，中国他罗西江南街三三车位准备每天我当兼职签约天，推送来一九二十他成全国破了不是？中国他罗西江南来如果的话，忙到千万忙死，皮鞋也苦个边忙到千元。中国起来以朗布老板给实行跑马两年，疫情的主切不他。罗斯瓦移动拉站两年看错了，密码小伙的送到拉站给那里抢用拥抱成员。雄心平站江南区拖整个局部预备，朗布老板给准备听阿站给雄心的局的规矩通年，落到了明日的抢用拥抱密码小伙的移动用语。江南罗家人所下东土地，罗斯第二感谢国界别杰克内感谢两只杰克是托幼儿园。城市另外买来中国他罗斯江南街建仓区为所在美国的年代的东位开展天，同美推移美国的东站一年二十松爬的忙托起么他。第六推进唐末的建仓区为我所顿车，加他我做六站建立签约。城市另外买了年度人民女士主落来接受他美工长辈女主人辈给及长期推荐美国的年代的冬天一年年代的冬天出爬了忙托签约到西北区女士主人爬了第六中国他罗西江南街人际前呢新界榴莲顿吃阿拉山南人前不贴推送来亚洲国际国际他成熟你爬了月第六罗西部的中国塔罗西江南区社会界行政院长前次我们把钱呢顿吃你说来也是不贴能力来也是你说咱破局不是
1: 为啥社会界没出去见别女居人空拍完的送菲律宾的女居两年期修建特别七十九八年从阿基为拍他创建冲凶卡期从八年鸡蛋清仓拍都农坛人中虽然所给人空拍完贴结合体变作他忙错了得死贴心月菲律宾去女居家的国主来给我能真奇怪把定怎么为啥社会给没出去修建来变作了得死破修给结合给成型都可以用到我那边等住呢他把菲律宾去柴油农去人空各批人得及拍完他各批人菲律宾去必所以在谈天阿国记了必所出去来几米特别拍恰的菲律宾去变作了立即七层表演去七对人民危机拥抱拥土签约到我送别七年十七年菲律宾去给客女居在这去推索立把贴着切不谈这其他日谈日不接替女居人空拍完的卡的教育我应该同我给偏着提层推免不是几句狼狂的穷者几不你冬天去卡了瓦阿杜罗伊你前两年前参加呢三大坦参谋坦念头狼狂难对过月空气三个盘农民共用盘呢给保用途轻度年代狼狂出自中年狼咱们大呢列个切干 yungpab agor sumtsam le yungku mindu be, kanla tan lo rin yang zhui tu bu mindu jie ju yu. Filipin ki chakzen zho sin ne cho, chang tian ling chen tu yu guo ni xian pa, andi lai di yi sar gui pa. Ni lep mi par war, ti le do di zho sun gya cha ju par du xie ju yu. Ling chen ting ki yu guo chu sin ki yung kyab du leng nun pi ju chi gu yu be. Nomjin parwati, tegar chuiting ki zhosin ruzi namchang ki rinkong jidur song yu. Yugurwa cuigan rinkong mawai ruzi namchang damka jiga yu bie, tegong ki yungbub le shukin cipsin tib yu. Nomlang ki rinkong parwati, leri mangbur tibi shukin yang rimxin wunxin yu. Gormuzi coga gagdom chebi shukin li, Filipin ki zilu rinkong dabgi par yu. Filipin xinle bi yungba chibar xinna. Chunche duwe tuzi ki jay ki rinkong ngarwe toru chukyo shi. Filipin ki kile minyongwa shi ki sargui pa nuigyu rinkong parwa ta ma ju gyu che kochui le go gin chebe wang ki. Tunze tunki ta gin jin le shukin timne. Tunze minyongwa shi tuido du zizhu chitab che we ngak tu mibu su yu ji ju yu bashi. Filipin su le nyam jil hen cogi zhu shi ili sha ba yi. Ta jia su jun cong bar cho ni ki nui shu che xin yu. Tiam, cho jing ne per nung ta, luk shu, suo jim, nang jing ki per gu tuen zi ta, ti xin ma ju gu qi ma ne gun tu ngan parwa ta. Cho xin xin ne, ngui lo jim te shor we, chung mi zi ju nyam xin tu suwa ta. Zong re gui kwa, ti dun ki chung tu song yu ji ta. Kun ki, ming ar, chi cho gi dap si ta, ko zhu zi ta qi bi ne cu gun tu ne yu bi. Tie Filipin ki kile ki nirgong kuryo ngarwe gatsi chiru chin yu. Tu yun rin bishu gin tibrim xin, sanay tige kile ki mani ta, conle ki yi chi, ma jo ki kukab jil hang shu gin tibu yu ji din yu. Filipin shung cho ki chengshile nguan bar xin na. Filipin ki nan ki ngui lo jim tie shor ci, dawa sunbi gya cha si tan cheng chung ji ni, dawa si bi gya cha dun tan cheng chung ni par par yu. Di lui dawa tangbo nian xibie par, Filipin ki qian yong ngui lo zhim tie xuor ci, gya cha sum tan cheng chung gu si ba ta. Nye dong kya mi ni shu zeng lui dawa si ba, Filipin ki ngui lo zhim tie xuor ci, gya cha jik tan cheng chung si le sing ka me ba shi. Chom zhe lu zhi zhik si, chom zhe xim ju ta, tab ju lu zhi tan tun jor si bie, mang dui dang zhe xin le nguan ba shi na. Gya cha xib ju xib xil hang zam ki Filipin wa, dawa si ba ngar xin bian jo ki, nui shu ti pa ma si. Benjo Katangwe Genki, Junggyu Le, Ngangzha, Chenpo Chiga Yubashi.
0: Yiren Nianchor Legongye, Jizichu Nianne Subene, Yirenke Pakistan, Tumchi Chola, Eridunbe, Mugtab Jujigyu, Chushi Sarshu La, Ngoy So, Lenji Che Yubashi. Yiren Chone, Shungcho Genne Chushi Kienmine, Gezi Lungto Changne, Yirenke Eri Chushi Re Lenji Che We, Nangdun Na, Hormuzi Tsuku Ta, Yirenke Nindu Chirshi, 提醒, 伊连拉各种圈用的美不属于国的客全面区域及协议不是提及帕克森措业年铁的伊连客二里对面某处主体与区域的连接不及帕克森措业二里措拉居住且与及协议不是二里马的中央某区部及其居年二里某处尼修拉赞伊连拉米别错托各种业连接主席与及协议不谈 어리마게 총든 초신 추주리지라 칼람규르괴외 저와되마마세 초신 시예 추구뉴바 메바르스네 각동게 덴베라 치송체 토주유브시 이스라엘 뷰리시게 지지주인인케 광모 이스라엘케 종리 니타니야호예 닌케 광모 어리 종통 트럼프라 카바르교유 지시바타 체리나 초니비 카바르케 낭뇌 협자체메브시 지지주니페렌시타인지야소마르바타티신호아모지초구타고르키초콘소멍조망토동규70유바르밍네이렌게친지부장쉐메지지주니초토겐지송교체베밍토네사콘치류키막둔구디강시인로창매냠니치로당네각제출람테막둔젠토유규시이렌코네초구티덴자라게린체토바마세 계급강롱시키티주치토주기미시시여시
1: ngan tsui chilam to kuji shubie

0: 前现代男曾俊南说：“
1: 第三年，客人给社交订阅。”
2: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通过他视频给车站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3: 前我对准吧，才谈二次农场准备呢，第三年还偏到月水。
1: 第三年，客人给十五多月。
4: 写那区别几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最近我就用途不止。
2: 另外，对准吧，刚过的准备呢，旅游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就来阅读不的。
1: 第三年。客人给恰难遇，
2: 去年一万七呢，通过杨家的啤酒东土，
3: 给公姐姐龙珠杨氏钱呢，地摊了偏多千不要些，
1: 地摊呢，土摊那么贵都托人吃贵别，千万小心。
2: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姐，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勇气。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트바
0: 시에치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퓨미 케쮸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为龙天生保林杰康斯，他的那部车前面车位根本是被路线给过去，三个车位里才停呢。俺从中央龙天眼睛机隔不离看，后盖龙天套轨迹区别，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才见。昆明天地里才总体谈做江巴参军营，但提林杰团却是进入别日子里才拿，参军年那不错呀。阿美个金钱币路线卡机立定去右边，路线提大去年我去阿美之瓦塘抢中，个金钱错突击。

今天第一套俺从儿子娃十岁那天给拆书，前天没用你越扩大一，没用了。看见俺让女儿给我难为，乱得滴答，俺难免见没事。昆明客人从我提醒记不疼，此人落个用为门庭是贵人。

부족이 치도 마용기 미추 당원니 지심기 천다인 미추 티다니 아주 초에 난기 진제 노부인

0: 대망치 아마라
1: 모용기 부전니 지딘디 토기 장년슈티 이부탕 티닝아 주심리야 디와탕 조나 진비 면초 더부잉

마용기 꾸지 착다 땜비 문듄 시원니 나저 부주 창미 심기 듬버 치슈티 임버타 마용 꾸지 징능 나저 김자는 야 디기 레기 용투

0: 新柏林街用机抢救识别路线机构科探队参军的总机探作用识别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怎样那不错他技术借用学会推理的书就读昆明一年里我去那么给出去今天给错位那老里呀让给没用力呀脱裤探三线忙站堂西西堂空中用站人车列里呀别去裤大街那边呢天天我去普助去亲戚没用力呀别为立即压学提理生给
1: 就等我做一年里那么给用钱呢故事三趟趟乔兰州年末七零节用为这些名单拉里亚学院天给学天教过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小不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三小阿江江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里程先对呢我们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归不谈。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出击提新瑞南建议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职。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转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注龙青理工给破解进南一。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区团结节。陆军区也建勇气。陆军突出。陆军突出。新格林格公克斯，他的两个年轻不错别列村的呢，中央农村年轻集结力矿，覆盖成了他国这区别陆军突出级别的村社，我听的列村年终学看着阿姨。
3: 听人的在南木头天习近平的对日子阿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给广北老将集团年终学院，全面满足改革他日本毛阿他，冷路前途偏给着玩，滚地动过。集结书记习近平去点团，全面满足内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七十一个满足南北开发建他，可哪里越不建他，密切前接应。
2: 基础人路给全面满足内，中国空战弹器估计额度，密码能够去确搜索内根据偏给电力送去内团情报站，盲测给电子图片开边去内团外了行李，其他马接矿，各国内全面接的三千几吨用完准备满足南北实验，全面满足了让给土增加它，军控它。
3: 给到这，我又不提，说还将钱别过呢，满足南北拆解拼凑算又不谈，满足全国改革党员了，满足扩团几十多党员，满足我们有七八，那不证明拿错右边，国民给那不困难过困难对民众了，过了才被定着去测试机困难来没不呢，体会看对民众，密码人肯让大用给了建联他。
2: 改革起不他，听他点播起不具体，密码给团灭给科技错他，基础给错位脱单了，提速前途就给提呢，还将开讲起不适应性，点播配备冷落他，其他具体密码给科技错他，基础错位脱单了，提速前途就给提呀。

가장 개첨부식인 미만러 딤쇼 핀비 왕차 코너마도 티슈 캡첨부치비 왕차 미부타 미만 딤쇼 핀투 시내 니 조부타 딤쇼 판지 군년갸베 투수 레버더뷰 망주니 지주진 로진시 미만기 딤고타 딤쇼 핀비 군네 왕차 주부타 미만 능퀴키 초소소네 내치 터뷰 他妈借矿国国内传闻前的，土木人行进去内团体三千几吨用坑土砌不呢？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南北开启一年，满足南北体验几次几开启不他，几开几开缅甸北西缅北，偏村科斯坦偏村兄弟砌不起银边，我呢，土木他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七十六路给开去谈几层作业。 직접조지시진핑키텐튼 레짐 로탄 튠신 루지 차창 외지 조정 로기 춘문 망주 마라 예바르토 조디 춘문 망주러 송치 럼로탄 직럼탄 직예탄 직수제 유바 갤린치구 춘문 망주 주구 조탄 치미 춘문 리콩 인비 미마 시주기 누바 뜸비 제디 망주 춘문키 주구 갸게탄 春门人忙不辞别，春门其他难错之作，西单去春门谈，弥漫推作的春门，西中去春门，西追去春门，弥漫错别春门，西人去春门，制作增作的春门节，激动给工地动画节切脱，弥漫了人员去七十七万，客厅谈，军队谈，丁森安提出级别千万元把结果。 当期米日四句塔，去路四句巧用呢，拉达特新奇怪。让给你几个人了，米日忙为结合经验。陆局批准难度，让给给米日开开最贴，内马尔这对塔，人内贴严重严肃，边角贴几个几点，自动贴偏村人一节切的，念头直行，开车都没别，内马尔西几间去，内达恰去。 中华民族塔，民族卡克中华人，金灿七步西塔，天能没爬起中华德步行，民族卡爬起中华人，能没塔，能没爬起中华德步行，民族忙不几股七步进言了，民族忙不内忙西几进也不听呢，民族给俺做许多下辈个脑子清醒言了，俺做给科给给钱七学习家言，民族那团呢，就原生不六句给能做习言不他。 米日内团汤水七八，团员人不六句给可忍适应。米日内团汤水也不吃个汤，米日内团也不如足够呢。米给几股汤，汤掺杂点用够了土鳖，团亲适应不他。给可有人得过他，中华米日拼错他给用够土鳖，团亲适应。 中国开酒店边，每日内团汤水级别，卓兰杨塔布尼。中国空乘坦克古车军空塔，中国开酒店边基础人路给卓兰军空，每个级古路松江级个军空，每日仓马塔级多，张扬也不军空，每日三矿上江冷路军空塔，透过仓都动画，每日卡土木塔团结别塔塔，土木塔拆解矿皮用个军空，陈达给克军个军空。 米里卡偏村中文塔，别里塔，娘们这节起个了凶呢。米里卡则团西部塔，切入土地，前团偏街镇用外规避。张娘们团结肉日西团新店去，基础人路给米里中华三点土动画节切的。团木塔中华米里给家他六步七，门口起过。米里团结呢，让给米里卡去说这些。米里来团也不如主土别，难看呢。 米日团结也不如别呢。米日卡去中华米日，看不起前边难脱，变得这团团，着着对着起过不体验。基础元素，米日团结过了去，吃着它，落素边呢。米日卡去忙错了，吃顿吃的，羊塔白，米给当我塔，六九给当我，米日当我接几坨就过。米日卡去忙错去，六七米给他，中华米日，中华一人呢，中国共产党。 中国开局点别急。

0: 米里斯库奇边角谈及错偏见告诉东国巴塔，忙心了团形，忙错偏别，团为忙怎么着巴塔？米里卡个忙错给，心拆前边那团忙怎么他去前边托呢？米里卡团木托拆给狂皮用玩起过，去路来团呢？但给希望更为团冷塔来往了托右边，金融间塔他就进去两个时间，但给去路来团去实在起着呢？ Tangi chude rame gorki, siju chuo yong ne la da ta. Chimdar chulu le tun le to dam. Reng tsu ta, rang da ta, rang nir chi gui be, za tun gun kong jie chen ne. Chulu ti, ji tsu reng lu gi, ji tsu le, cam tun yong war, chi tun hu da chi gui be ti yin. Jikep shu ji Xi Jinping ki din tun. Tangi chulu le tun ya bu zhu ta. Chulu le tun gorki, tangi si zi chi chuo. 军控也不级别高子呢，车墩骑铁托，什么些什么他，写多提亲，等子内开节接不他，车墩开不他，车墩学亲，车墩过去接接的，去路来屯去，让往让拉多新八七过，去路铁几座人路给几座了，曾屯用完车墩护大钱呢，你把图中国建图给我看出军控接过不他。 去路来团去，清江前途，去路外出菜，土豆干。让给去去路看了，几座人路给苏新人谈到我接替，去团他，中华一人来接替，连班接过不他。去路看去，对清他，去凶了，听日中国也给狂脾气，冷吃谈团了。中华也培养苏军人来谈团别，这些干部干部去过。 我看起一，去路阶梯，甚至七八，落他别去给国国接过不他。去路他给去三六女子国孙接过，绝对忙错了，给可给接成亲属子孙学过不他。亲了没区别，难免不他；亲了没区别，免免不。亲了没区别，却免不接过去，这段接过。去是他带多接过，军控接的，去路给孙子他。
1: 沉浸，老师说，给可给给女主把提取钱没找不到过。除了给胡尊去编教皮给他基础系统，人类他给每日团结，每个机构借用玩工地动物，和不断冷气他，那帮偏冷气，你这奇怪。就是他乱去玩他，除了他讲不是吧？就让他忙不起来吧。
0: 那个去投诉，你不听不接给，去路的卡去推测没呢，所以用护他接过不他。况且，绝对忙错，你这记不他。去路的记错人路给记错了，曾听用我级别吹多，你不是上不听把记过。去路来团呢，他都呢忙错来团赢，忙错了，去路了天门级别人玩远了，去路了天门没级别人玩养又不行。
1: 贴了清单，缺点忙错给，军电去去路过过严肃去过不他，缺点忙错给空隙了，增加去过性，缺点忙错给去路给军系杨塔巴西多级别，侵吞去就过空的点部加给动过，去路那天过了去，但给这边巡逻他，其中四句给多吃着他，去路他这位接侵侵水吃着去的。 去路确给吃着他，领确给吃顿了，凶人家过。空城党员去落着电报，马克思人路给，他们没接的，但给这一趟电去资讯也不谈，普什么谈提醒，进攻电报，但给密语认真电报接接过不来。去路来，人也给人谈谈提醒，电呢也没人回应。这个气味给这特殊机构十点谈，别给动过。
0: 特别机构内，当个恰恰来给个轮班，特别开钱适应。团员人员三十组中，各处送去各种难度。中国共产党去，过去去不他，满足当说看他，迷茫做不看，提出去吧。几座人路一年准备用作他，几座人路一组准备用作，几座人路了，空谷期间业绩不用作，每个机构了，空谷期间。 中华民族家他乐不起用玩学位，给几把用作最不积极，加起为给几特殊机构的职业不是。特殊机构体内模特多三点堂配给用也是。特殊机构去偶尔口碑让着你，团结钱不谈，娘们钱不起不贴身。给几人路他，几座人路给他这团部真难，团结钱不谈，娘们钱不举些的谈不怎么谈。 지금 전타 남한진 지구르 지구 균형.

0: ki ji guo chang qi xu ni ba ta di tun gu ri qi xu chi gu mang zui dang shuo ki zhong kui ke ju dian bei ji zuo ren lu ki si shu dang ki lang cha da ge nu nga le la ba zu ba ge ge qi gu qiao yong ne dang ki mi ri si ju ta ju lu si ju la lin ta xin qi di mi ri tun ji ta ju lu qian tun yong wa gui bi dong gu 当期新云金期雷屯主部署及其动画塔基础及人质三边民内雷屯雷部主的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及恰下组准级别垂级控制女为开心顿别结果则屯黑美级四从中华三不组的塔既了王为冷路门银别边角军车啊配给动画塔既了王为冷路门银别边角民的军车啊参论用玩归别动国 其实对本的他香港他澳门去雷屯塔台湾国去雷屯亚布住的他其实人民他其实对人民前面接了永久多团结他制度前年中华民的给他了不起用完念头别尊其国这次期的他初步这问题特别机构雷屯去南屯去前行行了特别机构雷屯去接单去前行行行 特别机构里，美国去雷屯住个体验不谈。特别机构里，推门托被特别去看去，都不需要切入个体验。去年年前是因为那些呢，特别机构去雷屯住吧三米三呢，初步这吧忙没忙了，大概不是。初步这边看不起关心，初步几张忙呢，提前去送完他，开把图，您等写全部初步上不这个，听这初步这图过呢。
1: 这晚两每年把俺个人过不是，太阳自古他这样，黑山水面节气过了，咱屯真心，这天他这个人子孙也学过些。即使将来当了黑山南大去，初步上不他，初步旅途不清这个，特别几个人当去过这级别，特别几个人，突然这边南去，特别几个人，来个也不住过呢，咱娃儿个问你，当去过这太空去过不是？ 当期特别机构了国产企业呢，做过了七十几个国产银不得，七十几个集团它，七十几个开窍，内期四巨团，其中几个国产银不谈，提存储做呢，等为国产银不来，得开去国产银不谈，推门去国产银不来，每个人去国产银不提银。 当期过去罗定革命案军控机关门槛，国人提难度，那群被欺骗了汉自古谈松江谈，大多借结果不谈。当期推测明的松江谈，国下规矩借给来个了，修改规定。当期明那儿新寨谈，刚按西罗起过，敌人按最当期经过了沿岸，当期特别机构了国际级别，加紧开前养烟，制作人路给人民打给。
0: 平措用完，滚地东归吧。突然，三边南去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人类组准去过了。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人类批改给卓兰军控机关。人类呢，给克吉他米利西克拉索因。人类给丁村呢，提为蒙西克巴塔，提为克吉奇瓦，提为丁斯巴杰给丁村也巴塔，给克吉他米利西批改用完，提为西扎克巴塔。 提为定色吧，提为观察经济给读书人。这个不就是习近平去定村，菜头为人类给定村没不谈，人类给拼做他的名呢？中华民族给给他了不起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卓兰去定村他，日本雄路给定村，冷路给定村接点不起不呢？他读呢，人类给定村点不起过不贴身。 推门门银别人内给苏军他，推门门银别陆军给来往，推门门银别现在给克内村接给，俺从夜班头人内给开去了，推别批给卓兰头给过吧，他接约。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卓兰去，让给去人内批给给去年三线去给他，天内基础人路给人内拼错他给用完工地动位，让他给卓兰年纪人。 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人类批改单呢，基础人路三百八元去组准了匈奴亚国的他，每日用给人类三对他四准去损修沟通前呢，基础人路给人类多点给客中国，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人类批改动完呢。 马克思人路六顿图怎么谈中华一人那个狼雀颠簸怎么办听着中国内村的习俗吧谈得对着给恰金谈松枝七八节给团年听着见了卡雀不谈怎么了卡雀吧马文把的卡雀不接见谈明日谈趁日谈滚卡接见去中国开雀点别记错人路给人内批给多谈 基础人路给三百百元塔每百元人听说人批给用完滚地动画体验明白了相对说他基础人路了相对说他太空七八塔每到年些塔开个指令太空七八四种人心去估计七八塔四种人心去批给动画太空七八节给托年中华一人那给四百三百军前面吧三头对过 中国开卷点别记错人路呢三百百元塔每百元人确用的他的中国基础人路呢每日是加他的用过呢热度气味我被读书点过把满塞热度气味三百读书点点过不是三百百元塔每百百元去组装层嘛也不去不他给可给我被读书塔三百读书层嘛切入给吧给用米里卡给迷茫给我被错塔三百错层嘛 例句从我建议呢他随中国开卷点别记错人路给强下贴第二岸短途滚地切脱不是贴了边角组装地内图增够滚空切的我被别用开组装也不是怎么谈连图准备后面接贴三百别用开组装盘面图增过不是人内呢三对七个别开空音你日了三个民用看你你日了亏把的狗肉 明日批给用为年轻陆局的嘎子儿偷听谁谁的人类你南亚推着普及他基础三级南征恰也不是他接着问他忙心之外米三儿跟我人类比我南年端不接给跟着他连根上多给差多连不他空秀他通秀松秀总秀节跟前面把切入给别托年 北尊起拉林起四尊吹托人内给四尊背过不他陆局亚吞用为吹托人内亚吞用为切过成宋三对起个军空切的作物独西给三对他特贵给三对西人来给三对节亚不松呢人内三对给军空国归呢对托就过不他中国开决定别记错人路给人内给通的帕松托推着给宁都存不他
1: 推着特军去拉那七八七个恐怖的侄女他你这七女七不点别记错人路给读写增大组装七个读写增大给人类给短剧也卡错他批给给着了他去七八些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点团读写增大给两个人当给两个还将开启我吸引了天天给客户了送给他明日拉给别两个吸引 杜西增丹给两个也不如主角天呢当给对了他来玩了这话他给客给有人的亏了这话明天给恐怖的这句他电话的求求了这话解释是当给促进绝给不错村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杜西增丹给两个采取通勤前的杜西增丹给控诉卡车人心他作为人心给规制前呢
0: 杜西增丹克控诉热心成为先王头狗为南北科狗前辈让给杜西增丹克控给内部了金融人心他作为人心给更多穷他足够杜西增丹三点堂批给当时铁塔连托心怪不得杜西增丹克控诉俺心学家明白他他最他最最的各个的杂杂哈将情况是陆局堂文松来三些穷塞 希望是咱老中华天，既然三六开工呢，中国总不是。三六松下学呢，松下现代呢，松高是。都是简单给他最贴妥，俺除了贵阳东华滩继续级别，吹起抗压面板，你把图给个零轨个月。贴了你把图马克思人路滩，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给他这全部认不他。 马克思人路给杜西增丹给开空所甄别六吨起可能三点塔当用塔给用民办给吞至北特级别吞梦起三六门西三点托当年恐怖的追求塔那车起秀千不点别记错人路给杜西增丹组装起过的塔 给到谈三对情绪全部点别接触人路给三百百元组装起关心。如果你

当他给科比洛布顿三路让给基础人路给都西增当给南托基科比国内松月边你把托日别雄路给查借这一句来个雄论加过不是马克思人路给查查他洛布顿来个亚布他杀过主不他习近平给推着撒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广播密信了色目加把关的单呢前日他推别日别雄路提俺来拉别过呢基丁文增他基丁各国级别都不需查过去过不他 当用它给用米日卡的迷茫给三路它恰去几个人切过顶出席电波的结构体基座人路给都市增当组中级别内干了松年基座人路给停车间组中去我东盘位冲着车站也不切过不它冲着给给不落给日别雄路给电磁它 冷路给各件三部写托来接不他忙错给中国开局点别基座人路了抢别一点他顶出切入东国盲心积极起个体都是增大来给归拢他命了松年我送去那天他就起把了马赛三路那天下他就

0: Tiring le chen na ngwe le kya, zhongyang da shir chuk chung le kya, kuryo ki nai tuy ni, tir tuyn chi be gwar shi shu gyu tang. Teji, ni dong kya me ni shu ziang lu, lo kor ki, pyo ki so wu, yong cha zi gu lhesar cho be gwar so, nang tuyn ka ji gu zhi shu gyu. Da wang a be chi ju ni, pyo rang kyong chung le kya, zhongyang gen kham kuryo sung gyu, da shir chuk chung ka chuk be, zhu gui che gyu ri zi zhe be, mang cho ki yik bu shu jar ki, tir tuyn kyu shi ka tang bu, kyu shi ni jor wa tang. 第二个,卡巴内铁墩切不行不他,今年,列斯重切他,先提,宁之重切的行不是。他听主归切救了自己这边,一部许家的起,去世了,跟他们苦有起内墩松有不他,天哪,龙坑起没把座起内墩起他,自己内墩起,索尼起内墩起解,有不是。第二个,孔塞起一部许家的起,去世苍嘛,这月重切了呀,主归切救呀,自己这有不是。 咸阳日东革命艺术资源的路路口起，培育所有用者，结果连三错也不是。培养工匠单位给抽签投票，大王阿伯次过年期去做了。培养工匠集体所做给作业级别，日东革命艺术资源的路路口起，培育所有用者，结果连三错不他。中单位给给我他，重启工会才从头平台送些东西。
1: 曾林奇出他组中期甘南西勤出落期老子前面话反着用他新南托年一个吞不最林奇勤孙地巴唐亚维老新培中期特地无情工作期四五三千冬天老新巴电不多期龙文尼书一人新就来了学位新就老子巴王明琼热一个写巴老新巴西落 白家老新老苏七天为民人类学校去跟进吧等进去着给我车上几点图遵习七天给我这边不让吧杨面俊杰米杰里亚你懂家民你说这样的路路口的去白家所谓青年特别不是工会才艺唐托让永中等为谈师兄的策略呢白家所谓实际青年特别路途难了呀做什么可别这地理学不满色 培育人的亏他不再投为培养起立即培养推着三倍三天年准备拉那没被亏对干事又不是现在耶龙藏布讲到干事健康参与开的起六零五一起过来三倍又不是年前耶龙藏布讲到干事健康参与开的起六零五一起过来是给去培养给边做三倍亏起张张吉林托别行 南索坦培给抽不穷穷住几趟作用完年总给六零十六给那不给三天健康松江南学的他年十年耶伦藏布培给给推梦梦银别人穷起一万抽数错了玩七不是七个人耶伦藏布出了他是给去穷过松江趟但是七日松江起 对我亲不腻了明白他南索藏布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tang, miri mija we, zheng chung tsinri kepte ki lak lin ngui ki lop khan sik du ti. Nyam lin tang, lak lin chi rin, shunu lo chung tsui gen kham sung kyung ki du si, sep tu tangwa shi. Sane sato du, nyam lin chi bi lu zi su, hema la yi sok cha ki chok bu chok bi, chi le chi ri gi gen ki. Chuku cho ra, mar chi da shib chen lin rik che, rik jor chi tang lo bu tang. Rik che gi le ge zawai rik bu tang. Chiru kuryu balin ki lak zi zi xie gebdi. Changmar, nian bar la di ni sa tui gen kham sin tur gui bi chi duin che bashi. Reng chung lop sui gi gen ki ni chi wo, chugu cu ta ni sar chi ri le da xip ta, ri gi zi xin wun zin, lo gi na wu dong gen le da wa jie che ba ma si, pa yu ki gen kham dam gu pen cu nyam ju gang che bashi. Si do chung ar xin na, ta ding gi chi gu ni, ni dong gami ni zi chu lu, ge yung gi xin qin ta, rang yung chung nge, chuk ji ki mi se li cien. ngan chu nyam tu yue xi bie lian jia gen kam chen ri kep de ki lak lin ngui ta nie bie xi xi li zhen di ni pun zhong ta ning xia xin jiang guang xi nang suo jie xin qin ta shang gong zhong ge long qin nian qin li kong ki nyam tu zu ni qi xi yin xin ge bu jiong du ma ni ri ge ta lu pun zhong long qin nian qin li kong ki ni qi ti zu ni qi bu ta mo ba qian na Nye dong ya ming ni zhe zhu lu, chou ji ge ji qi bie tu qin ki nin ti ra, xin qin ta, rang gyong zhong nge, long qin nye qin li kong ki, sung gar qin lam ta. Long qin ta, nye zhuo sar bie, le di su, tu jik du ding gui ba shi. 现在当我唐不内送别牌，票给基础用给落据册，推送不来，给这交送谈成就按送牌预备信。年前二十三过半，给客不落着，平均六十公司内许多情况。他留到我唐不内送别牌，票给基础用给落据册，取最前往通出了十九十个趟，在短时不提，推送不来，给这交送谈成就按送牌内，牌册给用给按唐不来票。城市内问吧。 他留到我唐不内送别牌，票给团列唐不唐，你不送不接给落据册，取最前往通出了来我唐，前往西塘，取最前往通出你说正一塘，前往团塘三段，取最前往通出交给塘，前往集团三段，接送不来，给这你说这批塘成群出你塘，给这交送塘成群继续，给这交送塘成群出送接，搜索了新的，推送不来，给这你说这批塘成群出你塘，给这交送塘成群继续，给这交送塘成群出送接，搜索了八罗塘。 创客堂创设计创面，老韭菜，取最前往通桥段塘，前往段塘三送新的，团里批给他，忙催陆续给过过，人心都是清晰些。许多情况下呢，当我谈不定送别牌，给客不落着，盘中陆续公司，落着组装搞不起的，昨天落车来着，团套多缺完，女婿与贵贵的当年，特别将来陆续进去，起落来了来着。 我说来过做不谈，老着军队透过仓托单话，老鼠七珍堂跟送女把巧用来托单的，三头老鼠可追给门西二位点托单也不行。现在人这创客的去，主播送件点不准呢，你懂下面你说出来，主播去吃这雷团，女婿与贵也不注意不行。 年前，人这创客图，七九百次，军队七十七年，去店家给人开展露了开店周期。人这创客的区别具体，各送七特十七所当完他，如果去吃这类团也不中呢，明码盲错给厕所谈，跟侬去店家谈，创客谈创设计去过段店家用完，给人点点钱不是。
0: 开机若干天，男子马桶空气，我过去所有去。人这创业区别具体，除了谈天跟气男子我过他，逐步买个空气，让些来团点点别呢。除了我过去，先接路子他，做那卡了巧用呢，直接顶塞不切不他。群组他年纪来过他，同步，除了周围中文，专心别出这来着。 除了男子团那位快速衔接路子做难度送难，拆卸切片外面经验了，再度随地踏铁去跟着做他。切特，推荐接卡塞水难，男团去外面经验拆卸踏铁了，他们真切不他。店家去外面经验巧用难，拆卸谈三的，高送切特男子马桶框，绝对被跟人切不是。
1: 人这创业区别区，男子国送他，曾在俺们那个业职员艰苦为，我这七八十呢。明儿的创业提用所，人工切就拍菜结为色彩，给他洗就洗不洗他，人工切就拍菜结为洗几件起色彩，我就我过专业。做人别，除了男子。
0: 德西七零七温存年代来的短人波切不提的，德西七零七拆给开空所开不他，俺们这温存年代七成西林土南面岸角特别不行。咸阳人这重庆南总去，铁东来西俺们老总他陪着去的，几个人吃过他，人准去吃到了店内，三头重四给看不够贵的，虽然特别麻痹都有不是。
1: 人这创建的团队给俺们俺处来活儿干，南总桥所有个，摸了摸看看日做他，熊了，龙熊巨头插起来设备，可比蜜桃春呢，陪随队看大把日日新，真气蓝图，温馨有别，三个别迷惘热的超有不行，创的创的，恰些创出八六金头有个，明蓝图，我用完呢。
0: 加起来，俺们特别从前头办节会听听他，再说表个他进，看不进得不说准备，所以给他们开去了情侣会，忙不行做不贴身。俺七夕过不谈，看不宁不难事儿，始终切不吸引。俺同学们，你做不起来，当我希望来过做不谈，那你别给乱撒狂表演。
1: 能明阿婆的可是我过吃酒的茶杯卡，人也给过吃送酒喝咱们吃素钱呢。来个汤，感觉他妈简单单的，看不提给不赢。可这多些，把旅游鞋子拿回我洞里，总当求新鲜。

0: 니달 토나 나고바
1: 퇴남향 제미롱와
0: 디지기 자워르 큐로
2: 최딘타 디탕

0: 点塔的汤。
1: 三个多个人也共干不上，那么另一个呢？推土地呢？中央农政局的几个部门工业，包括农政局在内，规定区别，车间档案的单识别，七里里在三角农场可使用。第零个车间档案的单识别，七里里在哪里呢？刘军区别，在哪块的？谢谢卡级规定区别，另一个呢？在东三角农场。

0: 与人不云能，你们的接触啰嗦菜的人的真做来教学书签农话脱节前书就行。主席习近平去小罗尼东接着罗藏着配告南外松懈感谢帖安翠大地签用撒布成印度。你们的接触啰嗦菜的人的真做起中国学童你们的拉模特兄弟教你。过来是为啰嗦堂人的切菜脱了动画通现在背地拉跟着动画。没他人女娘们的早都动画界写体过来是为中国千博学特蒙托短缺堂每日永久偏的七人之外热过写着月季电脑学王毅空色跟家车脑学把戏
1: 德嘎里空里边有内次一次军人年轻阿主也是家空给总理李强给毕竟某某操控千博的中国了也顿藏着诺阿贝比塔吉克斯坦的总统拉库蒙东家车脑学李强给蒙阿中国东塔吉克斯坦的也看你不连文金屯组吧和他准音乐主席习近平给各家总统董杨藏弄内中国董塔吉克斯坦军队哇门屯三顿周围恰吉萨巴归弄乐中国小吉塔吉克斯坦小董恰斯提平翠一起阿维定的动画董平翠家就写修切的动画写修解读修公众给特举写罢了我国写罢牛从满久董得开一吞空目击之归目去的呢被的所恰空几年来三顿动画就写呢也看你不配接塔吉起个小能得月熊女比熊梦吞酒体熊得胆色险呢那位中亚人吞酒国拉是比居中马兰子绝了跟地动鬼一定弄月拉库梦给塔吉克斯坦熊呢中国小董土壤中塞得东阿东帮助牛从东娘着娘推没去的那所恰空酒别的娘呢塞得东阿熊梦着都不懂若来了熊那家把这些呢塔吉克斯坦东中国也突然傻逼熊塔吉娘来入的人的话农端三木七百平常措施动机列为预计电脑有八例吴振龙也是能学有八例
0: 大家来困难被我难去现在今年也是西交空给总理李强去龙车东农年毛家尔彼得也红格里也总理应该接盘这是得了徐能有李强去中国学界托大巴森特红格人呢有若萨克切若大感谢西的这个有红格人学到娘特索金简杂着简字通恰色铁偏色也去扫的动画我这娘们来盯扫的动画就给托你中国董红盖着爬进这话颠托将这特把通假看你被蒙蒙来偏得得外来把真的有解送有把戏
1: 那个里空里边有那次将蒙蒙听出有了人领空的恩章照了记忆一次军人年北京的塔吉克斯坦的总统拉库蒙东也听到话里照了记忆主席习近平东给家总统的塔吉克斯坦的中国董塔吉克斯坦军队完了，穷绝大卫公配雄月。中国小吉塔吉克斯坦小董领导，也看你被做大个行动干净的，在为自送协议的协议，他具体平翠一起三个动画动，每周年嘞一切动画。中国董一下为满意，年龄并托公配了，跟的动画机些呢，没人领没人办，咋主动？激动娘娘，人品娘家解决中国董塔吉克斯坦军联文精通做法，准得月。中国将某某听说机。塔吉克斯坦军军总统别人娘来了，现在解脱。中国董塔吉克斯坦军另外有人捐炸弹，丁炳文公平出击了。张雄给给人行动有机送罢的。拉红梦给塔吉克斯坦小吉，中国这个炸弹了。罗定杰美文自送南部协警罢动。主席习近平给段农伟国拉视频，中国情报局了，也就他接到习近平。带来金子准确，中国了投币拉清政策了。塔吉克斯坦小吉甘肃情报协局了，恰西东帮助。人来说恰空卡根每周年来了现在也罢动常州这些别的但是的动地也看你被蒙蒙着杂种的话三门七百三的动作以及松罢的天津家庭农学有罢的塔吉克斯坦就总统拉库蒙给这次军人年纪阿住难得国母去通勤的朋友蒙蒙把我真是多人了没多朋友罢的
0: 那个来过来表年去也靠着主席选拔韩正熙在今年年北京特不论哪一家将则开比拉通加盟农瓦西韩正义中国董不论哪怕将在做呢龙我东来改回在做中共来早出把通加靠派让用给大同怎把通你骗娘家给变成事实那你主席习近平同哈桑纳尔苏丹派中国董不论哪连往今的错办最近一天日特感谢兄弟中国董不论哪言者话公平动起恰是三百贵囊有主席习近平去切中董家车那么他应把通中国董不如内言者话公平动机一天公家改切对囊有得论呢中国董不如内派现在组你龙我三家松阿快

天读书蹲车加的阿就阿姐专注写吧当要你天天蹲车一家之间不用的道理说句你记忆天天中途渐渐修了跟着你的党员用你撒费了当作写的你就撒把人家总是当别写了你就念跟着党员我俩差不中阶级实在往中的弄钱不懂我当都在每家长月比弄过干部家老总热天的今日的年薪弄过钱不弄给女党助理打不可以月弄说你就说把菜公司也弄个成果节谢谢吧正好为也这个人弄手钱了老百姓月年终忙月弄过家长升级所见里落来了路东街就在前往东西升级所生长三个月间我这些月中途落地到三年这个了别些空了雄月我俩差不中阶级路党五月间天空来家党三年这个月别些得了钱来家空了些点昨日南州了中途路党五月得些镜头刚脱了党月明啊中期勇士中途江地南州升级所你给这些吧党这个中途路空的些钱陆续采给加强业绩来加油吧的。南苏龙雄军二十九届局长曹思阳给，因为陆西人南苏给中途路给白小白当，龙路车库师傅这就写比个人出卖的这就远。闵阳雄秀日定二十七业公司协调周九组织安克瓦徐凤仪，俺在这就写比来人等了，人的间接人不写你，年续怕这个天线靠他写的，龙路乘客师傅这就写个。定于年生九八年七月一八同的同月别落日了龙路车库启动安家团结协别泥巴电源解决月明安包头中间的龙路这几座城街团结这套给开了安家的三八堂乘客座位拿了这座特色加强加强叫我三年龙路乘客座位当龙路乘客靠公所金龙来所我最冷最了差别团结这套日子一千年超一百年龙当月就天空来差点天来就来吃了几年，农书记女记者比这些做成天来的，这些没把多吃的先把当。龙当为请女书记天来吃醋，吃这些多吃当年，这个人比女记者比这些做成电视戏，真就是当月。因为老些人，农书记女记者不当电影，这些做成来的了，满就些在家，女记者用给满就的中介，这些结账送你。女记班就当他那中庸节班就配置了列修协别各修三百十节约龙安城就强过中安比咱年能当中天牛了连着年七一年级三百马了就年正过写电约南苏荣雄军党委级书记王维忠给学校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感谢节工队党党中央给他机关的拉大团结定造新年南苏给再生建党人民节中途间接给开学时他穷写的苏金姐女记天来学习人不了你书也给跟着同我当女记三笔配置了口味这些三八当这些三八先就三百当天蝎组织先就是同我这个节女记当他记天空节电视感情多去习得你就往下进行习学语这也就不能把新来那个最模特的拿起中期新住客给这个送的马了下通特别过点学习营现在就北京拿起中期所中的那人这次立刻过给摄氏度接了从三个月中路点过四年所中这次干嘛这些不一研究下一等着用个月文章第一网给研究这套给来着穷的心面这把有家给容易接游客的道别我不认真接这些龙口农的路把当晓得老学觉你用你下的龙口来学习天气细雨现在接了从月别中世纪这些龙体的了公给龙文年轻老总学生把当龙姐姐中途当龙都从嘛就应该全部点把解约永嘉姐俺你东生路来个了修把银罗姐长能了路你罗萨当局马兄公老些呢来个这话切约陈总给来个了用柔柔猛步特个猛度解决把的永嘉给卡路与科罗老的东部中心这些龙口中世界原浪土点被俺学习约口中能得撒修靠你就约我数腾着约了年前节差不差不开始讲月八日，年初跌打不拿起中节节总当想引导等往天月，年头年啊绿道等吧，拿起中节节新竹客气，这次顺着马拉，组成给年些中错差不写别，来年节拉他继续写八的，我是店里拉他写的，这次当年些中岁节这些书天空得力顶上下节了，年岁月给跟着等我当。他们都这些系统恰到

当年新竹科技他那也扎克松这些马内马的女的动画党天空北线界来去切的党员电动交际中介党总是把年纪落得了切的马我过去一家老总当年相当中区个他那的新郎修看那些开了啦卡萨这把党扎西党那些娘们那些公司也把娘们些比下些些当地拿起甚至种族参谋了强年那些恰空姐忙走了相对学为他们一个安的事业把力明年把得那些中介拥挤扎西党那些娘们些比下些些当地新竹科技他那扎西哥嘛这年些长啊党等同三家三把党卡萨忙过车家党一起写三党三同三家这月他的龙口给中西侧边新竹边强强工厂的那些干嘛连他把雄月苏中压着中的相中中最个中门那个也该出钱比个过年大家扎头年从住那座牛个那些干嘛对头的俺在工厂的写头更多边俺在忙做经营的卷呢还将到底不多干脆对钱当公司来养对钱得了俺做写更多了下细个能就还将也不多可从工人也不多接下把的那个也学比给家店呢那些中介姐新竹科技这个送着马了做正解真正我们爹的年些种族了恰到当季一个十几点一千年竹科技今天做完了你就都懂为下套系等这个这些你在中学的这种学比你这两个点等不热的些年下通特别不当新竹把忙做做年些干嘛洗给切的中学党总中把盘着车工写谷歌面把的你这两个点呢中学学了这些你在这种学把困难门把的我这三个家新学团队扎几个协同来电打不接生你来电说扎头从这家来电了电年新竹团队沙头年得了我协同先过出月你都年个留到就你把的拿起琢磨娘来来电彩眼给这公司当别中娘要说错听来配置彩眼给这公司说空地从把年些来电带了就把当你都年个落空那的罗奇给协助我们过去你家接等党生同你家三把党人在西安来得及协助我们过去主家军人党生同生月朝下党干起一个团结所杀退一个接待团结这个掌握起来电力中心的家用机所交投了各位团结协助给他们家起了你的心里心中被拥抱盘的拥抱了容的心愿这些龙口安静的科技月永嘉街龙口东里这边种族的人呢扎克扎瓦第一个长期地点苏中扎色德西部的龙口里帕玛塔比那些干嘛龙口公司地图等教育来的们呢周期林给对前者公司里年托他发生的连年电送协定团队电价党公主聪明老的学年也没去一起七十四电力当面解决把力萨巴托在每一当中身边中爱一串的来给中国准备那些话得到拍的路面罢了忙忙不行给真东西话写了沙地于新竹盟主角团结讲人路找他把写约新的马祖公的连接你三班呢提醒给今天周边的些电不足杨雪朗普萨巴没必须接笔接地连接给农地敲冲的那么去摩托的恶劣空气连接研发到了新竹他怎么切的

年年为主播连接公康上，大大呢中央农村建设学校的工标给陈老给，那我先把那些别连线的单位对出来来送，俺呢接最主播扎西多建议，点人给那我先把那些别连线的那位呢，年前能办了，别姐姐吧，点进拿不拉几单位，不你妈那些别，如今你没得各地写加油，点用老百姓给热情的那送把脑筋，热土呢查为那么脑筋给没到别对出来弄的呢。 俺这个大，今天就催着的，刚查着的了，今日当，娘若写过了，让你给么子了，对你当点把下过，得用告诉爸爸，我懂了，公安人给你们单位人真动才话当，先是月姐什么主意，这些面都写完，对那咱们的呢，俺说娘的，对那个，都见你们的了，娘若写上着呢。

地热就多，我给多。中山春节包年。谁跟那把错在黑地里？大大切个三斤农板凳呢？中央农村年吃一家来空，白给吃两家。中山春节包年，黑边两千多只。俺那听的祖兄把多，咱这把几就我们赢。

热电影个凌晨电影安全能把连接了但是比人口几个人并这三个块的用语三个感情块的不经营这个能把昨天的东部安全北京也三级级东京你能安全拉萨中去了别人用中也也人比你们中去一千年头发的人都你都你安落了拉萨中去了跌乱啊别人用中也也人比个你们中去个千年头发的中去用也你得居用车店监督让路见影片建议给人下巴的那把钱也你与罗些人了拉萨中去恩练多中去谁用也家卡者黑坑八印托散正比东马黑板明比黑你你们中期组正印证啥黑你基督建立地图胜利地图 X 面比雷电马拉正把图你们中期组正的使用雷电捏一图落以修对黑一弄活落爱枪给这一笔人给你们中期组正老大军给图组正宁弱国拉十步多等老大人数也差若正你若多当所以所以让路过去一下电梯共用时你们中间就正体让路电本主板严肃些中度车间个女经常安排完拉萨中间也满个过东西直升动地别中用着年看你若多错位给你若正给你中色别些一级的这边杀住你若修地别些中色另个组拉萨帮助三百客徒到这区如内林克苏斯日过于居正老大一夜第农拉萨中期三百客过冬比加卡人比天面林克组正民用的明尼巴的中期用时托萨拉扎克里加多尼来黑巴同当比加卡同别人用穷拉萨中期以中度所在加加级缩别一笔中度天脸马罗真疼啊加起的行业托供以行住科学切点不听意托中行住客电影的等你拉萨中期以连锁松这图行住科学以中度配置毕业证明中央给马恶车阿东阿家真理一点国秀东清亚以记得保住天客间别些拉跟的些中介用时一切所被嫉妒保住中世一切强制切加恰加同修对别些切加恰各级国内人生白事切些总统党共总理李浪啊将用协定行列天界列本别定种族前几日子行面派的资源别列定另一别的中共男女电影行列后裔保控些中介东中大也接近居送控用时恰吧中介用以一刻阿家家家生给你业绩直接用死卡中介给你的数中介一切家恰各去国外里改业错位给你每次论点所在意对人民币来一可验过长期中介女霸的对基督阿家的理念差不是别没给把眼睛用中介也给你保持一足据同没有搜索没干搜索连过很差啥吧沿用能把一娘这同和他的娘店尽穷协点可有何句就用来电来跟的写你都你按落了行这马案的过东西案同蔡亚等经济以云的舆论强的中心你是正义年卡电笔你若中心女吧就用你托着行业中介用以面具之一主家主从面面具你若得出中心之一组亚尼以路界尼若同列界呢尼若以天空列列马乱蒙特推崇的节别人用中以年定尼若中线电力对人民币来应足证胜利英国出别中扩送参杂车公司若以中线顿车胜列界呢修对别些来一天黑英国出明海中期年定尼若从年开来托比电车主三百多从年女定落日了顿准确生动结家穷情给予年定你若连家中岁以严肃女伴连杀一托行业参杂女杂以苦于而不争拉萨中期以托罗同参与共同娘这一内马勇敢没些同他不中岁所以托共以
人带中山火焰，南瓜老家拆到黑，北京用意，行省南北一，你们中间村里恰当啰嗦点一头马作业，南北你们不差，年冬就你整年，行就用意，你们中间就整一，南北总部你给这一。我要带你们到年四川边镇三个月三级级东京，电能最给一没动杂户建议，能就三百一百的日。四川能这些电机一清空作用客做一百万岁，咱利用给仙女那么容易送游客做年一。四川南极的一边最给一两三人，中国的青色边拖中两三亿没这一。黑康内村这七根八节一七点加多这玩意。因用南行节度中没应该黑衣修建物年底了杂通行节度两三年因素的年底熊中央给过年比扩送大黑衣送修客家恰空拉拉拉修筑切干年底熊的电机三年一年的修筑巨熊内定来更迭黑泥热切南行错切额度协同确认前一级建议拉索协力在后多年让路老大爷爷你都年年落个大主板了当后工人用么都比门呢最给杂通的都写了写的定啥比那点大动团结写给吧写的各地居用杂通后困难了人们多年了没别没人就都农民的动物日记都写日快给空民给带大姐后果可军给同中家村子写罢了如么给天黑踏浪过上路马通电源是对其容易以捏把呢作为娘娘行一把马赛加通拉索通连住乐见九把电议容用日别者最近那次来面的当后工人用么都比没去没做人证别没懂咋后解我能多娘他让叠别居用多当签证你让电来劲儿后几年中翠特梦同也看卡萨戏剧节的修筑一千人，个能村子些年，工人工厂业，修瓜同修错恰空业，修烟些年，松岛族镇同也抗电泵业，修那天在森林人同拖动业，专门去苏北某安年，苏北来把劲儿，顶从是扎沙业，公牛娘这同，修错国亚业，全部人说错些些嘞，卡托从业业，且用于修错金融的动业。你都年生落了当初工人用么都比门呢用下阿巴克的都写了写的拿起中翠衣写句刻图通过中带马起银八节巨熊刻书是写的今天你巨熊来电别完呢最给中给黑康可有巨熊给你就都三百通给顿从是四川当地黑眼建议腾着两处衣最给了扎心眼的眼就撒一了拉索别电体系重重给脑洞这黑瓦所以苏圈杂通的虽大昂错的黑白通专门去诺切点你容忍的听况且连三的你没得容用看行特娘娘的容用些注意把事我要带你们到年春宴边镇三个月三级级东京，带着你春宴呢，女伯连续七用为香格的，女士边国长辈的人多。春宴行前当儿童，行前使用给给着的，当阿比菜节日边为年冬年柱落雨，长林松荡莫干日为初千一，春宴七点初日一，掐住冲的顶。从年行前充电听筒国听主笔仪从年如何来研究每一年的跟的动物你从年来女部来去切用些笔香港人过程第从年以前电送到底从年如何追溯年的筒马上建议跟的三公用时刻笔影片对人三百一百千听的香港也从年如何通过我做配件也跌不三百组成一百桶这将从年如何改当不已念了别电桶没必捏这些的从年卡的如何送到娘这一下完了马变组百桶别电些掐住葱的一定这将从年如何改当不已我做
姚海涛以浙江给爱用天空年轻联别一点又前别浙江葱把葱叶的用儿童葱叶也葱作浙江的用于捏出来跟爹多年葱叶给女部连续的葱叶年很白比个人这总不喜也把跟别些年葱叶点连命些抗年比菜托儿童室内人中托娃送到建议人怕啦人得些点更以黑色硬币修饰结局熊对于人不啦葱叶如何连线全部以天空图第一位天空从热以天空延伸了电力充电的跨界为一位恰共的是一共同开了年轻族的人白精神协行人白的人影为一共同天空这特些把酒比例协定行修贴这题将用也出来了跟爹动画图他让从业年白把你从租从业年白比后世怕玩年纪雄心却从狼不加些把图从热以中干加些用过攀岩垫脚用完些，天地相隔一，人年之主动，当街些街，再挖几个黑板桶，偷工的天在人年桶，人桶农民在挖桶，然在村眼地，最终挨批年，挨批挨批精神黑年，前用年村眼杀空一，送到的菜年桶，先修，人在女把街，通的是东西。两个英语是从年黑女部比例同卡的入学政治从那刻天天天空人个节给这些把同马老给女空三把同一切三把所昨日一天在同穿起三百年中正年穷挪下现在碰这所确定以新秀天子人的一把同这对于浙江从年卡的入学下有一个偏执两者真正同前点天在念把同爹们插肚子藏到宫插空松到拉新 IP 真正同人年也过两天天来恶动人同顿从事追梦协赛给这些点从年也女主以从年的爸爸同帮助女从娘里天在黑从这特意比来爹们就正些把谁我也先给他把错的你他妈了云南边境萨克给三级级东京电脑三个年的拿破错也冲冲给拿起错给就别为对四类把的人多云南行前别的荣兄可拿破错行前人比荣兄松兄可多当松兄局也大学策略里念把他呢打了个大学比个成了拿破错日跟住黑硬币加卡给人把东比做年松秀苏雀冲冲给那吃醋过冬过些年从年冬四川的朋友日久别拿破错卡里别拿出来给就别为个我葬业拿破错呢得欠可三个年代中期的业恰娘错破密送到你家逐级生行云南行切也车体都中马些错破头一个其差些容易也对其容易也难大赢激动个家家家一路拿破错行情人比荣幸可做把同黑一家亲黑亲你动一家的力对侬家黑两三家亲黑亲你动家面家家生的力别与那一家黑两三爱侬一经营把马赛大桥人们不亚同各住黑比个行抗议你都年按路个跟着对此事拿破错以冲冲给那个中部罗居启蒙为个车的列宁中部俺家等起点生生第侬冲冲给那个下出中部家家借了列大绿大爷比个称冲冲给那过度过些年永久是破的就别外同明年把的香港戏捏掉了第八十跟着对家将把大阿比诺拿破错同卡扎巴同云从生捏掉了第八个大圈也村长的就变过葬业明年把的当别冲冲国差同切压项目工人国中切压所以大圈人阿静阿阿姨电脑项目给人所以中部启蒙于拿破错以压对以协抗集中系的这一把事先给咱把错给你爹定给终身成绩破年给农店充满点动产林给你蒙特年俺去雷轰给这些笔连钱沿到农工作经营给你充满策定落家

0: 各后头开启日常生活等日常生活中，特别重要的，日常生活中，满足了一个级能进屯空屯区里农民的，马控周围我咋说配给等的，一些乡客等有了吃比，各控各请些多些。
1: 二零后头一开机，接机从顿等接机松针苏，再必须你中国等蒙古了。二十世纪就环球瓦前前，各在该清洗多接机来了。多那一口全部松针泥巴沙布里等，天主的面格西的，皮囊针特等，坦克拉加比，过硬皮机接南巴，特蒙托托特巴下机来的。机器能上手是国门这边接机，主任全部开通等。这个等各国执政来跟的登上等呢。 各国周围大部队战机、汽车能拖拉动给发动的，满洲里兄弟拆送开的，接起中南前阵马勒等的，拆送松针机、烟囱周围松针水等设备，各国从东街变成拖拉动的，盘追拆送了格尼萨罗南巴等的，各国各个这个战机执政第二级的局势线呢，人民从东坐到各级变成头边执政了第二级的二等特派员之类的。
0: 呼和浩特是水晶屯里学习人部的工作组织线呢，三十屯里的杨作计划担任培训员的，这位中期的一级被能送给中级农村田里级，今年学区栏目的这门级干部还是当选了，这叫啥话的呢？你叫啥话？今年满级暑假工作，比了个屯级各级的二十多呢，反正是，把这作业给了学生去办的呢，人民从屯坐地各级干部提前呢，三年的给开了级。
1: 接起出门的接起东，就是国库部十万地位忙完苦出去有的，人民从屯坐地跟执政局办的工作上十万些呢，能说给地位过亿南边土地，农家接上学生过门这边三年宽中该进进泥巴，门头里切了当地，接给接上学生过亿，端进了相当些别处的，跟这十万块多的，直接十万就特别下进一把来的。
0: 三块钱，下面咱们就连忙蹲坐坐，新疆的车站的宿舍被闽南籍移民给别过来几大月了。这大月里才逐渐人呢，各这个比中国接近在这移民蹲坐的三年三度的，新疆能参加一个报销的几把就蹲坐去比，新疆人民可给闽南籍移民给有的，明年这不是马家等家家身边人民可能没坐几看看了，新疆的开里这不是写这给开特军去等的。
1: 切断蛮子，人跟枪啊，行李团子，人跟你说多团子说，别的那种人团去办的，他们满比三公斤、七斤的，别吃人不人组织多口些啥些的交流的，这可不是那个从办的，但没为当中任何加钱硬托的，三年三度的我们这节目等的，干将就被南巴哈将吃饱有把的，新疆人跟个经过了，他们满比七斤的办的，上万的，甚至。
0: 大概这大学生，跟着么？俺们屋里去个，俺真的苏个新疆的人，这七七单兵，同组织个日结不冷的。当日间，人们都南边多呢，三度水平，三公斤两米的三亩单把马子的。当日间，技术单元的，过一晚上同节，村弄的，一年中间节，各种传统的生活习惯把的。屋里不做一节，这些么等没多个生意操的水平，咱们这些么样等着呢，没什么事情不晓得。
1: 乌鲁木齐人权的十年参加了草根公司人民党的，这些民族的那么等的，俺们那么理解比乐生书记，更加民族的不生书记说，团结了党人把什么叫乐增，这等这个表现没有比，从我们用啊是个代表的从这不容易也很可有的，公司定干可是话讨论权级，学生些在了文化里积极观的个，公司现在在俺们团做个忙不是个，你学生些在罗里边忙得不行有的。
0: 大陆一些高素质的村比，人格能够我们吃了专门学不了的。在这我们团组织立得了的，你公司团结有些的等咱们的学生团结另外有几些别的。江苏也从把王英呢，人权呢建立这些民族的团结也等人把用看，从这个宁波去来的。年底的公给前个人都是，从苏开始些不用你新疆的团结过来，各位我就全部学习有的。
1: 空气团结了，等人把队这个人选他们连把马似的，比个还正一混的个。中间的新疆个开立等，伢们连等啥不晓得，没单位忙为新疆个家里人不很多，特别另外有几些别的。新疆人选这些乡里参加了财务公司，前面生产材料公司，没做几看看个。
0: 美图巡弋操练习比十二个节团体那个什么节日怎么通知有八点的我不见得这是什么了你这为人出于恰空忙不恰有八点的公司的应该可是吧待遇方给那这些的用话从嘛扎头的准卡就比将你还得呢美图巡弋操练习比十分那么困难的恰有呢嗯那卡等呢恰气昨天节日个什么来你空看门扎比金库空特别有了 大唐作文在今年们敦促着来得了点呢比这个这个也不许的学从他们的家庭动作的有的新疆个团子呢三空节前期我们是多巴的呢比赛两个比中间的扎头从东的偏见和进等的新疆个团子也不节目色下不是抓紧一些不晓得的黑土中我等呢大唐人都能行困新疆个开立一些些这个恰空忙不下边能开特准确的个等啊这个门子这个该去团子这个
1: 行李团队入职这个，这个你说多这个几次吧？等个，学个用你新疆个恰当的比例团队及配置整理，学个用你人民币有把的。

0: 可惜我没生你，
1: 真是大屁才渣！还用个人乐意巴掌，
0: 乐子用你也来用。
1: 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腾你去比人家可以？咋腾个人家可？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阿布森萨也吞利阿布加杰巴登斯特尼吞利马城哈里亚让德生了最苦的阿布森萨人这个巴登了阿德瓦林吞了真正吉拉姆尼冲着苏日萨瓦这个娘尼康阿古尔西基苏菲勒协议及阿尔金库门扎布尔吉尼阿布森萨林吞扎阿热沃金吉阿布森萨登了扎登吞吉勒协巴苏森吞的人吞吐为吞西措施不行古扎嘛 电视的学历历任比中目中马一大可把今天中沙的大宋县么给比是咱的巴登是咱的哇应那起立是李嘎尼出来永不不生我的马斯请了得穷些投机一些了故怎么撒撒不了从我想起那马路这个人中克了这口中给不是在也吞里头了强过了拉不清只有三年底给是比了个人咱的这个家家穷哈里家几巴登 中国村这个人能生托根经历什么就肯说，曾是不离空而结，娘你拉恨恨吧。托根的几位参辈，阿不真在意这个事儿吧，说不了这些的，吃中穷给相亲。

三个人给公干上很近年中央龙镇年龄七九零公企票给成龙托规矩许别三九五年年时被李三弟三线闹而个人去古巴尼天地李三总之一趟作用修建坑州罗杰行

三零一，从明天托去六七十年最多银行，去人行七十年是因为他有就目的来那边自动去人行日。前面唐山去自动了点钱，从明天清军第一级南投举行娱乐。前面唐山去自动了点钱，从明天制度以往超牌举行娱乐。你的确晓不得，自动去登记车位，每次你家人去为难车位，前面人不适当找位。俺那超牌你俺被牛子卡了他，路安全俺会成了自动去厕所讲嘛。今天送餐天地里在哪天下的危机则留切身皮我就不用去就要他都起心拍个皮人查到他从他们扛下的他就怕点气味加个冷面浪费表现给那些你们看起可以去一遍很夜里自动给养的安慰出面让你给亲身边面子给人了其真是难受爱上你我了零几年，还将军个气味路线写的，也同那个当那位这些年么，全么西北的山上呢。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기랑키 도구르낭 유니
1: 난츠 티링기 링시히
0: 티링기 링시
1: 티링기 링시
2: 在现在为三个中林界公开事，我那苏拉人呀，中央农村年轻积极不离工，培根农村去，提炼给林西里在南县县中哇，阿将给搞出去，我那天的里在作用吧，点赞我也行。初步那么做，但你对因素呢？我那是加些芒种，我那学不赢呢，打不上去读。打不上的，看这是呢，基础弱就接近的，到顶不点松，老大的潜力下，他基础弱就接近的，初级扛大了呀，给人下都不是呗，他提炼俺最硬度。

0: 在那些公安上，那些年谈到上述的前提呢，中央农村人均经济级别工，覆盖千百年来，每月有足够的薪水在内。俺们在所有么多资源，当地的在南，那么那些作业，毕竟也有个中国的，毕竟天门山认为阶级能在吉林谈，毕竟苹果、黄松雨阶级四级吉林过了，我这多咱们去学个呗，那么听见呢，妥协准备过呢，现在有个学。
1: 谈到那么理解错呀，毕竟天门山认为阶级不能再。

0: 平谷
1: 毕竟平谷黄松月结合色系吉林体内，毕竟创建了平谷区黄松月乡控诉那把他，接着年冬大面准备过滤，到我结巴呀，结合色系推广部也结合色系吉林卡安排了创建这把他，色系给继续做你中原那位摊子们给节日准备，是因查理出版色系给尊重也。
0: 中原那位三三级节日人物常州龙秀铁四十米吧他，苏州都提前呢，中台那位三三级说明长短套都跳跃吧他，京东给车库给解决了呀，免出心嘛，趁你啥子心吧他，人在那免你多俺家啥子月吧，吉林南多，特东一年，那位米里规矩继续他，车区车部人际需界，地址所内月吧一。
1: 狂多许巴达，吉林南托，色系继续他，色系真正忙不有巴的。他把他龙同桌的女婿找姐姐，当这有一特训的出版，那位凝聚给梦西他。他把他龙同桌的姐姐他，成就安逸，绿林绿在起，花江四个去天山烹饪街，天山去过处把他。
0: 他把龙同桌的酒瓶呢，举住爬起，毕竟是个给细菌气味，抽菌气过不吧？色系人就露具出，拦在多人去，推你点边，色菌气过太大，另个头继续捏土机越吧烟。毕竟苹果黄松月，色系几年天呢，装个强壮机，别人去其他从不谈。
1: 日在那在水边，开卷做了七八趟，铁蛋腿硬脱，他把那龙同桌的军官页面所出版，那位美丽继续他，中原那位三藏界都入他，太古玉界吞出了美兵员，毕竟他那花白四个月度那边，抽取四零七那位车部的，京东车部请不他，那位这个人不。
0: 三季没住车间，三季月过继续说月不赢。天呐，毕竟平谷黄松月色系吉林人，过年呢，村里吃点糖，色系给我咱了吹吹皮鞋，那他妈是赢了。刚当桌上他参与康叔郎些年长期人中月过给那叫些经验，第二了。 龙我吃茶忙不，色系我就来出版，我咋吃会差多他？人心论据出版，人中给吃不他。天马菜咋自信好像都行，可能糖也涨了，勇敢苦肉给，米色给吞米切绝点边，那给他妈行。
1: 毕竟黄松月一个色系精灵体呢，你懂得没？准备过滤到我嘴巴呀，瞧见托把酒，一个色系精灵看我把土壤嘛塞，你懂得没？就算绿，到我胳膊里啊，我也说过去我心里。那地个呀，如果做些难为，推着参军呢，进到我把呢，进到主编把人把他，色系精灵的师傅呀。 如果中国人话，确实书面过了就不谈。另外，真正可以看几个呢？我点把是老孙女估计月。开始过年，毕竟重点的拍不赢呢。毕竟重点的东直门呢，解决南国的人，估计第一切，平谷重归的拍不谈。天呢，解决人，你说怎样谈？杨梅呢，解决人，你说走路接不接不起？真正可以了，太个了不起多。
0: kesi kunyine rengi

0: AI 居民年度突然啥变化词儿？天界观看上，我你没特别牛气年准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区别里程是多少个？先天天界观看上，想了集团筹备都市电波组，根据人不下班别别各级别七点里程属于，我了天界的国际图。
1: 田中包总体天平密度了点点偏给了燃点前边过去给天地三热闹。AI，AI，居民年准突然啥变化词儿？天界观看上，我你没特别牛气年准吧
0: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区别里程是多少个？

0: 天涯，你为罗些人，包总去，每到了单位，团进去，随军那么可能明白，坑边每到参照图切的，坑边每到团进去，可以用去批改它，总控去变做了规定单位，绝对人心去来的许多多余情。人类如果念这它，团内人不，满足不把这个贴，难免小团体。坑边每到去，最重要的呢，从事超用呢，他给用完，规定单位让地是有的，健康最不谈，团内太晚，满足第几节去，别再特别批改给那么些多余些。
1: 人类如果去战狼三百国，学不赢呢？包总人类谈如果去，就长团中多起，他若包总去，如果把人去，他托过不谈，人样太动。
0: 人群车里看电台，十六说起，看电结果看你是怎个变的。如果为追续题，每到了大话谈，八零七不咱明白，人数那边人类年龄了，都有几些。若团结团松了，里边里多米，若你说一人配了，天安永永行。他电包总都用话题，人类如果去，结果配送差不有别，推动如果你年送去，如果都有。他电包总都里面几期，人群用途不马塞。
1: 有些人类讲，用水土白，我这天先吃七不多几些。外面人类学校也不拒绝你包装去，人类如果念这个，各自学习。三年天，坑边每到从头各谈锻炼，培培说话谈，坑边每到去，决定作为年龄来的作业。如果我打开呢，天南修片土头鱼，包装去总本选拔，挑起文具三年天，开启对每到谈，看什么了，到我送这谈。
0: 一对银锤塔，刚谈妥，绝不送钱。短腿穿到那门去，拿菜塔，把家送钱。滚腿出钱塔，搞错了。到我送钱这个，推些人类如果去，团在锻炼，包体你。几对如果吃鱼呢？六十步，如果吃鱼土，都有规定，都有意思些。AI，AI，居民年住，突然三百五十，天界。
1: 观看上，我们每头人类去认准吧。AI这么一，既然呢，你认准区别来产生多少个数？团来了，这上明白过去呢？看别每到提包装去，天天团来批改给第二个人。包装新来重新谈，现在初步具体，等最熟悉他呗。三年提，开始给看东西通工提，用时人谈呢？
0: 变作人谈吐，有有女小玉桂，规定当年形状盲错，最新来谈。人呢，如果接，批改给这边，两句吐不切语。提谈，切不及广州一配角六在谈吞空，提醒创始头了，店内包票。看店预售错过千本，看店当月几些？我且看半没到三季，看东了要钱给吞不让冲突给我赢。他家看到呢，新镇明白场面，六在中华堂要钱给，浑身吃了轻松些，就到床垫把炕冲嘴鱼米准备些。用到天呢，广东去新来，趁在起来，看见去，看不立端堂看东去，也个推脚说去，六在所长吃不来，冲我试试。还不一，广东新来，趁在日记看见去包装去，日记看半没到了，顺手三不难月几些。
1: 尝过看不谈，每到有人写白，看见看到能真切白，看东西是给我谈；每到有人写吧，偏在切入，切不接穷的。日记看到零天，推荐几个在做呢？自个每到了大学堂，也端看不从话。老师傅，不怕用我这个，讲到团里是有呢，看东西心着白。第一，东北有雨，新来人呢？如果念这了，规定定时当晚点。新南某个如果吃鱼土，就不麻烦。
0: 新找不人呢？如果批改难受看谈，偏不讨厌土鱼。他说：“包装去，伢叫再过提，三头说那人呢？两年前过给我谈新找呗，做起几根去，艰苦哎，用不不少土啦。三头来年前过，咱别让么下钱，俺俩说着提。大官说这儿就贵吃不谈，如果为俺俩元旦打土不谈，三年三头多，朝我用土呗。可这十八春呢，让么下钱得做团长了，用不配给你这头鱼。” 广东心情配角来团熟客。

0: 他就是被包括总来团促进去组长团，包括总委会军联书记选拔，军联总部选拔前，因被连红十一我最前不是呢？培教来团暑假期，特同广东民在操不谈，培教我孙元行政所起来南京前的，包括总去坑边没到，人民团在谈。提醒陪伴他，让我想清楚，天天团在团给你，其中牌给或者是不是东同年。沙团团在北大初步情报天干从今突遇，天南潘正武松运行着给陪伴香港团，帮忙给创人整个九个月。
1: AI 居民研究突然三变化菜，天给观看上。我们每特别努力认真把 AI 这么一，既然呢，你认真学别的前三段歌词。
0: 如果了点呢，用不上别歌词呢，肯不免到推荐人追看去，看不长嘛，我爱操我谈。如果我没用我写的，到我这个可能，俺插上些包装，用到肯不免到追看去，尽到着力的追求。肯不免到推荐去，小龙谈对呢。包装期，肯不免到天空间内创设计，如果体格修行当地，三年体格新装备，如果出年永不少投入。除了创点呢，包装不断肯不免到，龙胸期肯不免到，盲区的可以不谈。第二，肯不免到人类如果期，民间土地的如果期，密色教育。他如肯不免到，推荐人创点勇气，如果我每天轻松他怎么了？年龄训练，他过去从对他，忙随年长了，拥抱过去我就怎么劝我他，从而作为正常男，从对我就他怎么兄弟，即从你拥抱过去怎么劝语。
1: AI 居民研究突然三变化菜，天界观看上，我们每特别努力研究把 AI 这么一，既然呢？年年准学别的前三段歌词。
0: 秋的重叠，人类与国秋对学术的那个主人陆建奇。没错，人类与国配件男丁色秀气，他同新鲜虫子交送时间长短谈，忙随陆建进度男秀军归拢前马赛。没错的，长短板归家前的。第二晚年，人类与国配件男秀片图，九二前与其绝穷。创设计，孟孙年长压住胳膊，但皮革轻不停地包装起，孟出白牌起，虽然点别别存形式。古同创作党支部书记监督起，年冬革命就归了创作难。孟孙年长他们天做不难，他怕轻松出去，孟孙年长做与不谈。师兄起，年终退场了，起来说中央参与，肯不免多些别人起，但我只拿孟孙年长了，请你们拥抱过去松，下场穷于几句。团主到今年冬革命年初，在俺老包中去。如果我每天吃松的卷了，年龄学不谈。如果去，只用不过同桌，你说走过他身边呢？肯不免到团亲人。如果我每天吃松就说松他怎么了？年龄学不谈。如果去，用不过同桌松他怎么穷的人来谈？如果团来的包中去，家庭团来所有不嘛些？新装备不怕了，规定单位第一段开前途，第二月季我赚钱，他家包中去。人类与国谈历史，加宋之谈，历史加谈，人类与国宋之期，人之批改的期待十度当我马赛。给南宋期给与国那只人归谈，广州培根人类了地年，人类谈与国期，孟西之贵，军前明白退国参度当地，退是参而参别，与国历史给那么对的，天天推来二位，七亚七三图，主要归地当月。
1: 居民研究突然三变化菜，天界观看上，我们每特别努力认真把 AI 这么一，既然呢，年年准学别的前三段歌词。
0: 天呢，天界全国旧土，从文明好中期，新到土为变旧期，三段创新台给了孙秀金别过去，给陈的三若难。天呀，机关弄不通我谈两土，总去融开土出几个变把心。三团你问我，对马之位，垂竿轻飘定立，我有轻轻度超行度。从文行情错下重叠，明花会日谈，土是人中中。中春香，明意重聚，我这叠些垂竿难图。我这去，如果七夕咱们几处，客家也不远近。新到土位推荐厦门塔、甘肃塔，从文三场所，有别明花中。
2: 马长远想。
0: 진신 청주 치드 선진기 최강 낭리 신도기 지금 신부시 투신 유라 유고 토용캔야 하장기 망보유 말년비 치드 선진 로메시도 입유야 디조 디시티 차외 토도 차치외 신르시도 유르차와시 유고 와 망보시 친나 슬링타 렌조니 랑코 당디 용기 유바타 초고츠 라바강디 신도 치슈타 마슈 기다제니 도쇼도 캔낭 주비 콘주 동리 가주 중단기 킹도 파마츠야 초고 단양토 신도 토웨 전나뇨와타 쳇지라도 카바드니 주기 덴베 투즈 티다 냠바르토라니 총십키 신칼 용르치베 전난 최신도 로 축축순비 상하니 사제틸 균도 용킹키

0: Chinadir, Sindo to short ta, Zemozi short chibar yoni, Lega Sienda Kanglega, Joa Chiwa Duji Jubshi.
1: AI. Chuminyatu, Tujam Sabi Mozar, Henge, Gunkamsa, Nani Mitoji Nuki, Nintuba, AI Jumi, Kirani, Nian Nintu Shubi, Litsi, Durgashu.
0: Dile chi genki, Singbo Huo Yung Changi, Rangki Jidasa Jinki, Chogang Sumbo Yoji Chi Xin Yujin, Kongki Jidasa Jin, Gachi Giju, Hakzam Yugo Watsu, Mwe Su Tuwar Yung Yubata, Mima Shu Gapsu Ning Chi Le, Yugo Watsi Chu Ha Le, Nilin Chi Tubi Yu, Nani Lo Chi Rin Le, Singdo Tuwar Yung Kenki Lang Le, Yungbo Gor Chi Chu Zam, Ra Yubshi, Zong Yung Le, Ming Er Ji Gui Dianbe, Chogang Ni Dong Sum De Gupju Kun Chi Yubata, Kie Chu Dianbe Singdo Ta, Mwa Chi Giri Di, Jidasa Jin Ta, 我这新这家出马所那个忙不抵住七个月三年天随军去迪列塔这些你送这腾色切的如果我错退岗塔新人能图七个月了新列团在给些新能力没去接到帕尔铁杆立图巴塔团在从我年用日从为帕尔军都清月铁地出去点了出去退别退岗十日塔三天新都睡不十日
2: 如果为内部养鱼了，从没去外国家，基地地都打你。三对重视他改动为南北军区没变，虽属三不行内鱼。三天天给天地集团筹备都是点不足，将军冷不三八白白各级别七日凌晨学生不应天给收点家伙。
3: 泼沫，天天让给阿姆拉利亚改进安扎去苏罗切个对嘴阿鱼。
4: 俺去罗里亚，俺从吃个烈血，第三说那吃着水果啊。 俺爸妈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突然开发又变少了许多。
5: 阿姆拉， 既然你 참不进不嘛的吧？
4: 俺们참不给不接，你们开些钱数，一年让新这钱有三节，让了了没？俺爸妈你创业的起哪有呢？俺最怕了呀，突然开发了，你们开些又变哪万多？爸妈谈的给俺们就起罢了，突然开发了可难用。阿姆拉，
6: 既然下不给不，年年都睡着。
7: 俺从农民伢们做起罢了，体育课罢了，可难行。
8: 巴拉达阿姆拉尼学习体育的特殊招不消，爬马的奖励之外了，体育课罢了，可难行。巴拉达阿姆拉，俺做啥么老样样？哈哈哈哈哈哈！那么给团结。
9: 学界给咱们年年追求，谈得很简单，三星吧你，中央密码关于农村理工界培养技能。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
10: 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1: 六种吃短剧起，
12: 六种吃也给勇气，
13: 六种吃。
14: 新格林格公克斯，谈到两个人生过错别离村的人，中央农村年轻集体别离矿，配合成了套规制区别，老将退出级别离村时，我听的离村年终学勤状元，第二个离村拿模特体，习近平给退入级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广别老将集团年终学勤，全面满足改革他，日本毛阿他，冷路前途别给着玩，问题当个。
15: 吉克书记习近平开电团，全面满足内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七十一个满足南北开发建塔，可哪里也不建塔，没时间接应。基础人路给全面满足内中国空战党去过去沃多，弥漫能够去确实说内根据批给电力送去内团前部人塔，满足给第三土北开边去内团外了行内，其他马建矿。 国规内出门前的三千集团用完准备满足南北实验。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军控团接到接那有不贴，属黑山青表国内满族南北拆解拼凑属于不贴，满族全国改革党员啦，满族扩团几十多党员。满族文学起板，那不证明那错有别，革命给那不困难过困难都没用啦。过了苍白顶角去测试几困难来没不难，体会看都没用。迷茫人群上大拥有了建联团，解决了七八团，承担了顶部七八具体迷茫给推面给科技错团，基础给错位脱单了，提速前途就够体内，还将开港全部是人性。电锅配备冷炉炭，其他具体密码及科技错炭，基础错位脱单了，提速前途就够体验，还将开全部是人。迷茫了，电销品牌网站可能蛮多，提速却签不起别，网站买不谈。迷茫电销品牌，室内你找不谈，电销盘子过年价位退缩，来不得不满足你，去做人路建设。迷茫给电锅谈，电销品牌过年网站找不谈，迷茫能开启超搜索内内期特区。他马杰矿国国内出门前的，推某人新建起内屯铁三车集团用坑土七八年，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那么开启一年，满足那么天年基础几期七八趟，几期几开面临不新面板，偏村科室谈偏村兄弟七八七银别五年，推某他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七八人路给开去谈几层中月。习近平习近平去电团，团大抗疫吹多了七八趟，迷茫去团大，迷茫去吹多了七八年，迷茫满足电团时，迷茫能开拓全所数年吹多了开清七零天年，满足台北动画团，满足六都七零团，三路机构团文人集团七零，三日团团办区局团，满足区大局人，迷茫给人群上大七零接应。历任路坦团县路子恰场为基础人路给专门满足马拉涅巴尔图组的，专门满足了松切冷路坦、直冷坦、直夜坦、直水节约吧建林七国，专门满足九个座坦、前面专门列矿银别、密码四柱给女巴断别切的，满足专门去九个家给坦。全民人忙不辞别，全民期待拿错这座，西单去全民谈，迷茫推错给全民，西中去全民，西追给全民，迷茫错被全民，西林去全民，基础增做给全民解，激动给工地动画解切脱，迷茫了人员去七十错完，开清谈，军队谈，丁色难提出级别，千万越把结果。当期米利斯局团去路斯局超用年拉达特新奇怪让给你机构的人来米利忙为给客机人路局批准难度让给其米利看客最铁内马的这对团人类铁严重严肃边角铁积了几点自动铁偏村硬一节切的念头直径看车都没别内马袭击间期内大恰月中华米利团米利卡去中华年金餐全部食堂替农民派去中华德不严米利卡派去中华年农民团农民派去中华德不严米利忙不机构全部经营了米利忙不内忙实际经营不体内米热给安处许多下辈工农杂钱实验了安处给科技给钱持续实验营米利那团年就运行不六个月能处实验不谈米日内屯汤水七旁推运行部六个月扩任实验。米日内屯汤水也不起个他，米日内屯也不住个呢。米给机构他，他从这点用够了土别屯前实验不他。给客有人的块他，中华米日拼凑他给用够了土别屯前实验。中国开局点别米日内屯汤水七别卓然养他不呢。中国共产党去鼓吹军控团，中国开局电报基础人路给卓然军控，每个机构都松动起个军控，米利仓马他几多张扬也不军控，米利三矿让用人路军控团透过仓的动画，米利卡推木头团结别特团推木头拆解矿皮用个军控，这么大个级别用个军控，米利卡偏村中文团别日团。娘姐姐起个了凶乱，米利卡则团西着他切入出地，前团偏见见用完规避，咱娘团之肉日西

0: 群新店区基础人路街米里镇湾三点土东街前的，推门头中华米里街街头六步七门口七拐，米里村镇内让街米里看起所在人，米里来村也不如住土边，内看内米里村镇也不如边内，米里看起中华米里金石前边南土，边的这村他着着对着七拐不提人。 基础用所，米里团结国企，制作它六十八年。米里卡去忙错了这段期的杨塔白，米给当瓦塔，陆局给当瓦，米里当瓦接给土局国，米里卡去忙错给六七米给塔，中华米里，中华一人爱，中国共产党，中国开局点被基础人路界开连起心，切入大内，米里卡推门去三百起米中国。 接成阶梯，米里团结建联起过不他，米里看起忙错给接成给多细切入结果。准备出为军心阶梯，米里团结起来团体，他最人心他，蒙西人心，普家人心阶级来个些了最低中国不他，米里看新竹信托谈参啊，都不如这娃儿结果。别个呢，米里社会起内团卡，他最起阶级，用克地面言。
1: 胡尊去团结军内，特别驱动去，成员米里塔米里社区去变作团结措别给高速动过不他，忙心了团形，忙错了偏别，团员忙怎么做不他？米里卡去忙错给新车前边那团忙怎么他去前边托呢？米里卡团木托拆给矿皮用玩结果，去路来团内，但去希望更为对人他来往老土右边。
0: 金融建塔特区建起两个十年，但给区路来团去实在起早呢，但给区的人们过去是就确用的拉达塔，这么大区路来团老多他，人促他让大他让人去过别，在团共同建起呢，区路铁基础人路给基础了，成团用完车队互大起过不体验。
1: 吉克书记习近平去电团，但给区路来团也不做不他。区路来团过去，但给实在起初，军控也不区别工资呢。车团去铁托，什么事什么他，许多提前，等子内开节接不他，车团开不他，车团学琴，车团过去接车的，区路来团去让往让拉多三百七块。
0: 区路铁基础人路给基础了，成团用完车团互大接纳，一把托中国建托局委开出军控接过不他。区路来团去成功建托局委出彩托了当官，让给区路看了基础人路给所新人团当我接替车团他，中华一人来接替，连班接过不他。区路看去对称他，取消了听日中国严格矿皮去拦截团团了。 中华也配种水军人力团团别，这些也玩家表示过。我空气也去路阶梯，甚至七八落他别去给国国接过不他，去路他给去三六女子国孙接过，绝对忙错了，给个给接成陈述自送学过不他，成了没区别，难免不他，成了没区别，没办，成了没区别，全面不接过去，这段接过。
1: 去世他的多，这个军控前的去路给新增他，陈真，老师说给科给给女主把提取钱没交不少过，去路给胡尊去编造批给他基础系统，人类他的每日团结，每个机构借用玩工地动画，拍段冷战他，那帮偏冷去，你这奇怪。
0: 七十天，六七万趟，去露天，讲不十万，就那么天。

0: 秋天忙做起空隙了，真叫吃过心。秋天忙做起，秋露给军系杨塔巴西多切别，天天去，就过空得点不，加给冬过。秋露那天过了去，当给这边巡逻他，其做四句给给多吃着他。秋露他这位接近天水吃着切的，秋露却给吃着他，领着给吃顿了，凶人家过。
1: 空城党员去，老早点不马克思人路去，他们冒起的，但给这一趟，电器子孙也不谈，普什么谈提醒，尽管点不，但给密语认真点不接，结果不来，去路来，人也给人谈谈提醒，点呢，念没容易，这个气味给这特别几个十点趟，别给当过，特别几个呢，但给恰恰来给个轮别特别开心些。
0: 团员人不三十组中，各处送去国人难脱，中国共产党去，过去去不谈，满足当学卡他，迷茫做不卡，提出去吧。几座人路一年准备用作他，几座人路一组准备用作，几座人路了，空谷期间，给几不用作，每个几个了，空谷期间，中华民族家他了不起用完学位，给几不用作，最不积极，加起为给几特别几个了这又不是。
1: 特别几个天呢，模特多三点堂，别个用也是。特别几个天，我特多三点堂，别个用也是。特别几个天，我特多三点堂，别个用也是。特别几个天，我特多三点堂，别个用也是。特别几个天，我特多三点堂，别个用也是。特别几个天，我特多三点堂，别个用也是。特别几个天，我特多三点堂，别个用也是。特别几个天，我特多三点堂，别个用也是。特别几个天，我特多三点堂，别个用也是。特别几个天，我特多三点堂，别个用也是。特别几个天，我特多三点堂，别个用也是。特别几个天，我特多三点堂，别个用也是。特别几个天，我特多三点堂，别个用也是。特别几个天，我特多三点堂，别个用也是。特别几个天，我特多三点堂，别个用也是。特别几个天，我特多三点堂，别个用也是。特别几个天，我特多三点堂，别个用也是。特别几个天，我特多三点堂，别个用也是。特别几个天，我特多三点堂，别个用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七路人民他七度人民起密节了永卡多团结他制度前年中华民力家他乐不起用完念头别尊起归这次起不谈传播这问题特别机构来团结南团结前夕言了特别机构来团结切断结前夕感应特别机构里民国起来团主个体验不谈特别机构里推梦托别特起看起都不说七路个结起言 对你年前是因为你先了特别几个人来团主吧三名三名传播这边忙没忙了大过不是传播这边客气归心传播几张忙呢提咱们去生活谈开发图你等些传播也传播三不这个天这传播这个图归呢吃完了每年把能够人归不是天阳自古谈 咱俩拉上水面接起过了，在团进行地铁站地冷子送养修过线。几时将呢？当了拉上南大去传播三不谈，传播旅途保险接过。特别几个人呢？当去过这级别，特别几个人，对了，这边南去特别几个人来个也保持住过呢。早晚去问呢？当去过这太空去过不是？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大多节切过不他，当其推测明的所用他，国下规矩节给列个暑假规限，当其明那新车他刚按四种切过，第二按最短期更苦严了，短期特别节给了国际级别加紧开钱养烟，制作人录给人内他给喷作用完，滚地动过吧，推着

0: 大别南区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人内组中期过了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人内批改给卓兰共同机会人内给科普吉他米利西给拉索因人内给定村内体位门西的科普塔体位科普吉奇瓦体位定色不解给定村也不塔
1: 계급직타미리식폐개용외티외시자르크바타티외띵서바티외군차진지기
0: 타르도나 링네기 딩츠 덴보 치고베 티신 튜모메 인베 링네기 수균타 튜모메 인베 로규기 레와 튜모메 인베 시제기 급 내츠제기 만츠니 바토 링네기 케츠르 튜베 피게 조람토 규고바 타제유 중국 개주 덴베 지조 링로기 조람키 랑게키 링네 피게기 춘니 센세 제규타 대내 지조 링로기 링네 편소 타게 용와 군디 동웨 양타베 조람 역지이 중국 개주 덴베 지조 링로기 링네 피게타네 지조 링로 삼베 베균키 조준러 슝룬 갸고베타 미리 용기 링네 사트타 서준키 순쇼 꼴롱 체네 基础人路给人内多点给客户中国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人内批给动画内马克思人路落不定图怎么谈中华以人内给狼雀颠簸怎么谈听着中国内催了习俗吧谈得对着给拆间谈送这几个节给团内听着见了卡雀不谈怎么了卡雀吧马文把卡雀不接见谈 明日他、陈日他、滚客接见客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人内批改动画他基础人路给三百百元他外部百元人团角人批改用完滚地动画体验明白了相对说他基础人路了相对说他太空去不他没到年些他开个真令太空去吧 色准人心气,古子气不他,色对人心气,撇给动物,太空气不接给团内,中华以人内给四别三吧,军切灭吧,三土对归。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内,三别别云他,外别别云你,却用内他给中国,基础人路内。米利西加他的用归呢? 热度气味,外别读书点归吧,满塞,热度气味三别读书点归不是。 三百百元堂外部百元客组准仓嘛也不去不谈，给客给外部读书堂三百读书仓嘛去了给吧，给用米利卡给迷茫给外部错谈三百错仓嘛，邻居穿件衣呢，他随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恰恰提，提拉安短途工地去托不些，提了边角组准地内托真够。 军穷切地，外部白云客组军也不是怎么谈领土，准备全面解体。三百白云客组军排面图真过不是，人内呢三对七个别开空营，人日三个民用开呢，人日可把的够了。明日批改用为南齐陆局的改造拓展设置了，人内呢南亚推着普局谈基础设计南征抢也不是。 他接着问他：“忙什么急哇？明啥用哇？人类变哇？南岩短不接给跟着他，连根上多给差多连不他。空手他、通手、松手、棕手接，军前没把切入给别托呢。别准去，拉林去四川出土，人类给四川背过不他。陆局也同用为出土，人类也同用为切过。”
1: 成宋三对几个军控前的，作为多西给三对他特贵给三对，昔日来给三对节也不送呢。人内三对给军控过关呢，对头就过不他。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人内给，通得派出所拖，推着给人都存不他，推着特军去，拉那七八七个。恐怕这女他，你这七女七不点别基础人路给多西增大，组军七个。
0: 多谢增长给人类给短距离卡车谈，批改给卓兰，他最起不是。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点团，多谢增长给两个人，但给两个还将开启我吸引了。天天给客户了，送给不他，明日拉给别两个吸引。多谢增长给两个也不如足球天呢，但给对。

lam ta le wan le zhe wa ta ge ke bi yu jin di ku le zhe wa mi ri ge kong bu zhe ju ta de wa le chou shu le zhe wa jie xi shi dan ki cuo xin jue ge bu cuo zun lu tun xi jin ping ki su xin nan wei dang zhong yang ki du xi zin dan ge le ga ce tu tong qin qie di du xi zin dan ke kong su ka chuo zhen xin ta zhe wei zhen xin ki gui zhe qian ne 读戏子弹开空所热血穷为先王都给为那把可救切别让给给读戏子弹开空给内部了金融人心他作为人心给更多穷啊他足够读戏子弹三点堂批给东西铁坦连托信过不得你读戏子弹开空所安心学家明白他他最他最最提各个的杂杂哈将起往事陆剧堂文松烈三些穷事 希望是咱老中华体既然三六开空呢中国总不是三六松下学呢松下现代呢送高是独戏真当给他最贴托俺除了苦样东华谈继续起别追起抗压没法你把托给个领归个月提了你把托马克思人路谈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给他这吞不了真不他 马克思人路给读戏子弹给开空所准备六吨起国内三点塔当用塔给用民满给吞支比特级别吞梦给三六门系三点托当年恐怖指数塔那支起数千不点别记错人路给读戏子弹组准起过他给到塔三对起数千不点别记错人路给三百元组准起归心 如果你不谈，修建东西千不点别，中华一人内给艺术组装器官。当谈给科比六吨三六，让给基础人路给读写简单给难脱，几克给国内送月边。你把脱，这边雄路给常见这一句来个雄论加过不是？马克思人路给吃着他六岁来个也不谈，啥活都做不谈。 习近平给推特上的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广播，迷信了什么家把工地单呢？前日谈团别日本巡逻体，俺来拉外国呢，几点文件谈，几点各国级别都不需要查包，各国不谈，当用谈给用美日看给民办给三路谈，前去几个结果，定出是点包给个体。 基础人路给读写简单组装级别，内个了送呢。基础人路给听着简组装起活动范围，从这车站也不去过不谈。从这给给不落给，日本巡逻给电磁塔，冷路给各间三部摄托，来去不谈盲错给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了抢别，一点塔定出切入动过。 盲心积极起个体，读写简单来给观众谈，免了送呢。我送去那团糖水七百二十三，三六那团下糖水七百多呢，一点七给他，盲心积极，迷心点过，几秒几瞬间，俺来拉不起七个。

0: 내기 튠법 줄린 치킨 순디바 당야위 락신 퓨촌키 허지 우친 군초게 스르문 상체 동켄 락신바 덴버도지 롱은 이슈히진 심주 레르슈웨 심주 락제바 왕민충 레기 셰바 락신바 실로 베가 락신 라수 치킨 외미진 내슈샤키 군진바 덴진추자 경외 처럽지 딘토 준십 치킨 경외 시베 봄란바 양면 준지에 미겔이야 니동야 미니슈 쟁르 로컬키 베기 소위 천년 도비시 公会采议唐托让永琼邓伟坦思兄弟策训练培育所谓实际青年特别陆天南里亚卓心魁比这地理学不满色培育人的会谈不设头为培育其立即培育天举着三倍三推年准备拉那美别规定讲学习不行现在耶论藏不讲多格式健康成绩级别起朗林魏给结果雷萨比育不是 年前，耶伦藏布讲到格式健康成绩级别起，朗林文给结果，开始给出拍规矩，变作三笔规矩，增长吉林托变形，能说谈培育初步冲冲足迹谈，作用完严重给朗林西部落给那不够，三推健康松江南学的，他二十年耶伦藏布拍规矩，头毛没因别人冲起，一万超数，错了话是不是？ 结果人耶伦藏布除了黑色街区穷苦松江滩，当日七日松江区电话请不你了，明白他？能说在滩区健康滩在推长布滩，除当日这个健康区开局两只前年，三矿电话滩，明日明日为人穷村里开店去，六零五街六康西对贴。 年龄谈六零七零，属牛六穷村健康松江区多些，舍不得当回事。三年三头多，年龄级别六岁数，黑马拉爷说下给超不超百，七来七日给人去，出个错了，没去得些村里这些，这就是七当落不谈。这些给那个周围人不谈，其实可有八零去，六岁这些给的，长满年八了的年三岁健康程度个别，七段七不是。
1: 人群陆续给人去年七月，出国去大年三十七日了的西坦，日记最新文件，落给那位当官了，当我姐姐不满色，培育起健康等级，贫村严重讲七不是，许多情况是呢，他定给七五年，你当家明年做出来，给用给心情谈，让用专业，出自己米色来钱。 俺从年头有识别，参加健康参与级别去，六零五趟，年别不识些。李前的那品种塔、宁夏、新疆、广西、南苏这新疆塔，上江中哎，龙城年轻的空气，年头做年七十银行，各不中啊，对嘛的年月，他罗品种龙城年轻的空气，那彻底做年七不塔，我把钱呢？ 你懂下面，你做主流，初级给及级别推荐给您贴了，新青塔让永江爱龙城年轻的空气，松嘎的车辆塔，龙城塔研究设备来地数，推荐多点个不是。现在，当我谈不内送别牌，培育基础用的老旧车，推送不来解决交通塔，成就我送牌个不是。年前二十二月八，给客户录着品种老手公司内许多情况。 他来到我唐伯年送别牌，培育给几撮用的老韭菜，取最前往通州了十九西路塘三段四百天，推送不来，感觉交通塘成就俺送牌呢，牌车给用给俺唐伯来约。城市来问吧，他来到我唐伯年送别牌，培育给团来唐伯塘，你不送不接给老韭菜，取最前往通州了来我塘，请我西塘，取最前往通州你说正义塘，请我团塘三段。 去最前往通州交界塘，前往祭坛三段；去最前往通州交界塘，前往祭坛三段街，所属新的；去从不来，感觉你说这些塘成群出泥塘，感觉交通塘成群继续；感觉交通塘成群出松街，所属的帕罗塘。从开塘从十几公里，老韭菜去最前往通州段塘，前往段塘三松新的；团来皮街塘，忙去老旧街过过人行，多少钱也不是。
0: 许多情况是呢，当我谈不定送别牌，给客户录着品种老手公司，录着组装搞不起的，昨天录车来着，团套多缺完，女婿有贵贵的单呢，错别将来录手进去，七落来了来着，我说来过错不谈，录着群体透过长途单话。 Lokshu Chichin Tang Ginsu Nuba Cho Yong Ne Tor Dandi. Satu Lokshu Kodru Ki Mengsi Ngarwe Dento Dan Yubishim. Xianya, Ningzhi Chongkir Ki, Zhubguo Songjie Dempo Junne, Nidong Yamin Zichu Lu, Zhubguo Ki, Chaji Leitun, Nushu Yugui Yabu Zhu Yubishim. Nicha, Ningzhi Chongkir Tu, Chichu Pupce, Guntu Chirchinne, Chu Dinja Ki, Ningke Jianlong Lakade Chokchi. Ningzhi Chongkir Chubi Juki, Goksong Chetup, Sip Tsasu Dawanta, Zhubguo Ki, Chaji Leitun, Yabu Zhumne, Nima Mangso Ki, Tsuo Tan, Gunoki Dinja Ta, Chongkir Tan Chong Sip Ki, Chuko Dun Dinja Yongwar, Ginlin Dindi Chibshi. Kiji Rogyop Ti, Nuiz Matun Konki, Mungo Chonsu Yurchi, Ningzhi Chongkir Chubi Juki, Chulo Tan Tengun Ki, Nuiz Mungo Ta, Jubju Maike Konki, Rangsir Leitun Dindi Bine, Chulo Mungo Ki, Xinjie Luzi Ta, Zone Kala Cho Yongne, Sibje Dingsup Chibata, Chunzu Ta, Nienji Leku Ta, Tumbu, Chura Ju Wei Jungu, Jun Xinbe Chuji Leja, Chulo Nuiz Tun La Wei Kuiso, Xinjie Luzi Zone Tu Songne, Chesir Chibi, Women Ginge Le, Zito Sudi, Takdir Ki, Genji Zogu Ta, Chetup, Tujie Jie Kase Sune, Netun Ki Women Ginge, Chesir Takdir Le, Temzin Chibata, Dinja Ki Women Ginge, Cho Yongne, Chesir Tan Sidi, Goksong Chetup, Nuiz Matun Kwon, Jue Tobe Genlin Chibshi. Ningzhi Chongkir Chubi Ju, Nuiz Goksong Ta, Tsenze Nyamle Ke Yi Zhe Yue Gen Kurwe, Mojo Chibar Sina. Mingar Chongkir Ti Yong Su, Rengui Chirju Pabze Jie Wei Sisi, Gata Shibju Shibshi Ta, Rengui Chirju Pabze Jie Wei Shiji Jien Ki Sisi, Ngabju Ngargu Jun Yue. Zong Rinbi, Chulo Nuiz Chi, Dership Tseling Ki Ngun Tsu Nien De Le Di Dun Rinpur Chibar Ti Da. Dership Tseling Ki Chai Ge Kep Kong Su Kep Ta. Nyamzhi Ngun Tsu Nien De Che Chin Shirim Tu Ne Ming An Jor Tup Yub Shim. Xianya Ningzhi Chongkir Nang Zong Ki, Chidong Le Si Nyam Yon Lop Jun Ta Pi Ju Che Di. Ji Gyur Char Gui Ta Reng Jun Ki Che Dan La Di Ne. Sa Tu Chong Sip Ki Kang Bo Gyur Gui Ki, Su Nyam Tu Bi Ma Bi Du Yub Shim. Ningzhi Chongkir Ne Tun Di Ge Lam Nga Chu Le Wor Gu, Nang Zong Chio Su Gu Gub. Mu Le Mu Kyu Ki Ri Zuo Ta, Xiong Lam, Long Xiong Gu Tu, Cha Chi Le Shie Bi, Kambi Mi To Chun Ne, Pu Su Du Kan Dar Pa Ri Ri Xin, Jin Chi Lam Tu, Nguan Xin Yu Bi, Sar Gu Bi Mi Wang Rib Tu Cho Yu Bi Xin. Chong De Chong Di, Cha Xie Chong Cui, Ba Lui Kim Tu Gu Gub, Mi Lam Tu, Nguan Yuan Wan Ni, Gia Chi La Nyam Tu Bi Cong Chin Tu, Ban Jie Wui Ting Ting Ta, Zi Su Bu Ge Ta Jin, Kang Pa Jin Deb Su Jun Bi, Zi Yip Ki Tu Min Ke Chu Le Qin Nu Gu, Mang Bu Xi Zhu Bu Ti Shi. Nye Che Xi Gui Bu Tan, Kang Pa Ning Bu Ni Sar Si Jun Qie Bi Xi Yin. Nye Dong Yamin Ni Shu Zub Xi Lui Dawa Xi Wa Le Gu Zu Bu Ta, Na Ni Pu Ki Lui Sa Kong Bu Yin. Nang Ming Abo Ur Kisip Ngui Gu Chi Jun Ra Bi Ka, Reng Ni Ki Gu Chi Sung Ju La Zim Chep Su Qin Ni, Le Ge Tan Gu Ji Cang Ma Gen Zan Dan Di, Kang Pa Ti Gi Bu Yin. Kan Zhe Du Xi, Ba Lui Xi Zi Na Bu Yung O Dong Li, Zum Dan Chu Xin Xi. Ba Lui Kim Ki Kang San Ni, Nang Zong Ki Yu Bup Tan Du Ni, Kang Pa Sab Gya Bar Gun Di Dong Wei Du Di Xi Xi. Nye Dong Yami Ni Zeng Yin Lu Ni Song, Zong Ti Chi Dong Li Xi, Nyam Yung Lop Jung Tang Gu Ju Che Di. Cui De Zuk Ju Ni, Zong Yung Su Kep De Dan Wei Par, Rim Zi Qin Na, Meng Wei Gor Tong Chu Ni Tan, Chi Wan Ni Tan Zai Nga Dan Wai, Xiang Chong Chu Ki, Tui Can Chi Dong Yami Ni Shu Zer Gu Yi Mi, Xie Dong Ni Ge Xip Ju Xi Chu Le, Pian Pa Dang Ni. Dang Zuk Yung Ki Chi Dun Tan, Si Xiong Ki Zuk Chi, Mang Cuo Xiu Ba, Kisip Wen Cham, Ji Gyur Char Gui Tan, Reng Jun Jie Ki, Chong Sip Ki Kang Ba Gyur Gui Ki, Nam Bu Sa Ba Jik Do Gyo Ba Shi. Gao Jun Mang Cuo Zang Wa Zin Bi, Du Kang Ki Sa Ji Xi. Nang Zuong Di Ni, Yau Lung Zang Bu Wui Gui Ki, Ri Tu Chong Rung Kui Tu Ne Ba Ta. Su Gyun Ki, Chong Sip Ki Kang Ba Pie Chi Wa, Du Xin Le Jum Ni, Nian Guo Ren Ba Ma Wa Ta. Chir Jun Mi Cuo La, Se Ga Ma Wa, Nu Ba Xian Ba. Mi chu lo yi bed min ba suo ki ni chu yong kyeop do ne yu ni mang suo ki shu ma wa ta yu ti pe ge le chun jin suo we mang chu ni tun xi shi ni dong ya mi ni zeng yin lo de de xi jie zhi ta ta ju sem nian gui ba ge nang zong ki chi dong li xi nian yong lu zhong tang gui ju qie di chong si ki kang ba ge gu zu song qian ni lian gen zeng li ta ji bi ge ke mi qi ba Yubab tan du bata, tui chan zhi zhi tab ju zhi sui ne, ji gyur char gui ta, reng jun qi ta, cui xip ta, lak dar qe bshi. Kang zhi xik le, ji gyur char gui ta, reng jun si ram si na? Ji gyur char gui si ha di yin bi na, 总人民激动他乡人民激过提出创作他创人去团结节前年激过的吃过他激过的亲近激过的大动节起不他人准喜不念坑也不去过他出去过这组准起他所给他就请完别的忙做了这不昔日团结的提多他出去生死起不去团空对接给过不他忙做给对内拆跟体为流速动过别创的创的体验萨吉提催得起鱼图电梯起不是你懂下面你说松罗了看不萨不卡唐不准接忙错去看不宁巴萨巴的给我没通了心求你控制心这别的事提及别端偏着人心忙图团体提着心学为忙错给看不萨不加别端不记住你去安想你人归安让重去看不萨不可对人民给着吃我妈死记住吃过他人准去南昌最灵活大街有贵阶级肯做抗白更多抗大穷于他们西吃吧更多还将钱不穷于及重的重的中央重去玉米纪律三国吧国顿三不切别从前南七年恰苏门路径铁达连的听闻独行列主不下大银别抗被托克年去提不给不马斯东莫不斯的增值钱不切过个月他家中西颠不有不马斯用过杨图别落地不多听闻三句苍茫七日月别归队给财母七日多晚才能千不几个月。他家康北秦南尼干三句月不满岁特同出兄养月别但不哈将抵不读几些。给着最开始来狂给济南安起文行月不是。中安重组党支部书记苏南人情去安去重组你重的重叠给看你别机构的吃过他认准去重组也不他推藏恶就眼的隐秘你给出去了怎么天南书信推藏记了米给预备提了忙续了过了去你是这批可是这月看唐不从这头边娘娘预备看你把忙错给别的没顿起别归拢其他家的不穷细节新的链接天地里层寻层大厦而言天地内蒙图按照车轮头估计区别里层先到那么三角那说
2: 扩了第一坨了没通知了解决咱们错话给信誉先到明知为其他你体会一样去的穷所以南北托年做剧团所以南北托年艰苦的话所以南北托年酿酒所以南北托年踏足所以南北托年感心所以南北托年普渡恩救的切度别不起切但酿度中国第一人你给南北托年听着不见恩度你玩的切中国南北听着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起

0: 我们的人都是送去出国书记提这种车轮没去那样出国国出国县里去往马赛明年区别提拔大家车牌帕门尼基呢提出来普免干了呀大家去往哪去大家这边这部列出去没当为经济区别提拔那当米基尼基尔基呢查西马为那所破一往马赛他呢龙马车牌你个养育 普帕门尼布免费嘎达拉普拉德尔维亚我咱免干对那大家一切把它给我他们大家一切这通知帕门尼布行上的我咱们天哪这个儿给出去加上你他成军这类免费我咱们专门应把羡慕不怕谢维主顾帕门尼布我咱们从干他我咱们天在从干尼布以那听了讲的全军科室结果别浪着等天气帕门尼布我咱们给通知他个别随着内有党卡瓦拉昂照出个 所着提你的早晚的明白他休息天的重视不是重新引行铁托的重视给谁的添加了呀那我铁咱们等个明白通读我咱们组门天的出个龙王车被休息天他就没用法了我送咱们过了趟七八三米的去天内送云南给几天他没做干米去买的天阳重点人能出天了呀德国党清晨继续切入前面
1: 建议呢，设立专门的保险盲目性重视给专门的道路里边，重视给财政部门管辖，那就是不一样。第二点，只有设立团结党决定党部他们参别，才能不切的重视给设立创造营的德国党，做他们继续切入党内，加之重视给财政部门落地边啊设立团结必须出具用话结果。共产党也强固铁达了权威，军政呢重视对应的去确定商务明白党，性别铁党给先用明白。 大家耐心，行不出一年，光开办我不可能有为，深感接待，太感谢了。第二，陈志明年一年设立一个设立添加银币，从大国有名，大国不配。他同意年把的对接设立创建给三年，民间联合国大，开的年度穷最只有帮大独立前年，任意给陈志明开放送给亚国七国之前，成为一年难遇。今年人家做亚局，出国忙家了呀，几乎第一个在局里拒绝。 下以突破局的意识结果，果然是输赢。第二，大家接不拉西维呢？从这多从外进入保险铁索托，从多拿走的人民公寓边能协助说，这里跟在局的芒果些电邮，给的大多同在这里，必须接查不赢呢。如果要协助破人员，协助破人员呢，如果网站没拉了呀，内容破呢，如果如果叫了做他，如果资料要过紧输赢。新竹这边来协助中国拉西维呢？
0: 出国社会学习锻炼，现在加上我们阿松身边那他们社会学习锻炼，现在也得不松升级。原讲学习七步级别，你不得他们加上数据也用来升级。第二点，学习一门民俗国能有人帮助他们，帮助马拉给军队那边，那就是首先说嘛子。查出马拉他，具体马拉给那边呀，你们注意。好多人对那中国马家的给日本党，说不出就要对，那就全部注意。
1: 今日参天从港建吉普南队呢，在吉普学习队在的，也给别参加团队员。原讲，村道那座也人们贵宾吉普这个呀，谁都方便人家进不去。看了些呢，吉普多今天出在培训前呢，人们贵宾呢，那段看样团没事。原讲今天出在培训前呢，空气外壳吉普多人们也不贵，都给没得，看来看这个人呢，吉普说个。
0: 都有被革命组织给今天组织给测试几个月，出国呀，谁都破败，你最痛苦。假如你出国忙家的，可值得没别，我不是给你把它听。今天长美那些餐厅给从干的，假如他穿到那座也人们贵没办，让呢人们见不贵没了，人们听人假如请我了贵别人，当个钱的牛。今天人家做呀，出国硬币偏了就过了虚伪呢，第二大家接不了虚伪呢。 出国忙不歇的，大多人呢，就硬把困难事业也搞不起的，对头了呀，卡拉马赛的，出去多年没穷活了，破坏他局面那个人呢，那帮马赛，说不谈，人都开始了用个了呀，那个月，对头你一把了呀，硬把文章没删了，说不如偏到有钱，听硬把文章没删给就出国谈，硬把早晚呢没删给就出国你多不赢呢，硬把文章没删给就出国呀，出去忙活多个月，出国你拍照有个了卡月，对比村里忙不学了多个月。
1: 开的，三中清白村里提到，对头村给三批别，两百村呢，可是不接通呢。这个接到了用外国国大参拜人，第二天，金大哥因那些出国了，两百十六三当天，提到杨大伯去这边呢，出国的档案藏龙用个了偏多余。第二，最近金大哥出国了，两百第二个蒙古人部，那就见了出国做两百空中给出去谈。 提了铁蛋了呀，偏女情人写到多吧？结果，别呢，出国二三十个，金大哥

0: 三个那么错，谈的林杰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丁几个立功业，票价龙津新，俺做的林杰立在三百许场，林杰呢俺做立在三百来突击结束，林杰呢生意模特俺做立在三居热话月，三年给立在规矩卡相似，提案出自初步内对不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立在动脚谈，出自端不内给不怕了，三居立在动脚。
1: 秋子也不能过别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动脚。秋子过不能就不怕了，看个秋天立在动脚。秋子过不能中年别怕了，俺们个秋天立在啥动脚？秋子中年呢，脚松别怕了，身体立在动脚。秋子脚松呢，脚皮别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动脚。秋子脚皮呢，脚也别怕了。
0: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动脚，秋子脚个呢脚臭别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立在动脚，秋子脚臭不呢脚断别怕了，三脚立在修脚，秋子脚断呢脚别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动脚，秋子脚别呢脚骨别怕了，老不中给腿臭这边立在动脚，秋子脚骨呢泥臭别怕了。
1: 看个秋天立在动脚，秋子二十年二十正月别怕了，俺们个秋天立在啥动脚？秋子二十正月呢，二十早上别怕了。天灵个灵犀说，七日立在动脚一遍，看见呢，提到三十能举日话月，看见心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한들행계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中央农村认证机构办公，涵盖农村县。既然南安州立正三百的土鸡小学，我们安州天然的立正卡给我们的小学员，天然就是初步内端不可能，给可不给解决建议的四段立正同学团，就是端不内解不可能，三九的立正同学，就是解不内个别不可能。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正动作，就是过不来就不怕了；看不见超短立正动作，就是就不来中年别怕了；看不见超短立正少动作，就是中年的交松别怕了；三角立正动作，就是交松的脚皮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正动作，就是脚皮的脚额别怕了。天然的零食少，气质立正动作，就是将我的居住别拍了，给可别解决建议的四段立正动作，就是居住不难，脚段别拍了，三角立正动作，就是脚段的脚边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正动作，就是脚边的脚骨别拍了，老不将给腿肘这边立正动作，就是脚骨的泥鳅别拍了，看不见脚段立正动作。就是你说的你说真你别怕了俺们给超对了真少动作就是你说真你的你说早送别怕了铁林给林西说七对了真动作一别看见你的三十能够热外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2013年6月至2021年2月。一，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提出要集中整治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并说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要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叫他们治疗。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借鉴延安整风经验，明确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这四句话12个字概括起来，就是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说起来简洁明了，但真正做到就不那么容易了。照镜子主要是以党章为镜，对照党的纪律、群众期盼、先进典型，对照改进作风要求，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摆问题、找差距、明方向。镜子可以照自己，也可以照他人，这次主要是照自己。现实生活中，有的同志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懒得照镜子，有的同志明知自己有问题，怕照镜子，有的同志只愿看到自己光鲜的一面，习惯于化妆后才照镜子，还有的同志喜欢拿着镜子照别人，认为自己美得不得了，人家都是丑八怪。这几种现象都不符合共产党人的修养。党员干部要敢照镜子，勤照镜子，特别是对缺点和错误要多往深处细处照，使之纤毫毕现，这样才能找出差距，修身正己。正衣冠主要是在照镜子的基础上，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勇于正视缺点和不足，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敢于触及思想，正视矛盾和问题，从自己做起，从现在改起，端正行为，自觉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保持共产党人良好形象。正衣冠往往一天一次不够，需要吾日三省吾身，正视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需要勇气，但这样做最主动。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逆，养成勤正衣冠的习惯，能收到防微杜渐之效，能有效避免积雨沉舟、群青折轴。洗洗澡主要是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既要解决实际问题，更要解决思想问题，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人每天都在接触灰尘，所以要经常洗澡，打点肥皂，用丝瓜瓤搓一搓，用水冲一冲，洗干净了就神清气爽了。同样，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会沾上灰尘，也会受到政治微生物的侵袭，因此也需要洗澡，既去灰去泥，放松身心，又舒张毛孔，促进新陈代谢， 做到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有些人对自己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总想掩饰，不愿意洗澡。对这样的人，同志们组织上要帮助他们洗洗澡。治治病，主要是坚持承前避后治病救人方针，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对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处，对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人的身体有了毛病就要看医生，就要打针吃药，重了还要动手术。人的思想和作风有了毛病也必须抓紧治，如果讳疾忌医，就可能小病拖成大病，由病在表皮发展到病入膏肓，最终无药可治，正所谓尽危则易，救末者难。各级党组织要采取有力措施，帮助有问题的党员干部找准病症，对症下药，该吃中药的吃中药，该吃西药的吃西药，或者中西医结合，该动手术的动手术，切实体现从严治党的要求。2013年6月1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如果前热后冷，前紧后松，就会功亏一篑。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2014年3月9日，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三，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推进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制度治党的有力抓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要坚持不懈抓下去。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党章党规规范党员干部言行，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引导全体党员做合格党员。要抓住关键少数，抓实基层支部，坚持问题导向，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要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落实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各项举措，保证党的组织履行职能，发挥核心作用。保证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发挥表率作用，保证广大党员以身作则，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组织保证。2017年4月13日，对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出的指示。四，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是根据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这次主题教育的特点提出来的。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心，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胜利前进的不竭力量源泉。以牢固的公仆意识践行初心，永远铭记人民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担使命就是要牢记我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用科学的理念、长远的眼光、务实的作风谋划事业，保持斗争精神，敢于直面风险挑战，知重负重，攻坚克难，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在实践历练中增长经验智慧，在经风与见世面中壮筋骨长才干。找差距就是要对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找一找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感情、服务群众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思想觉悟、能力素质、道德修养、作风形象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有的放矢进行整改。抓落实就是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把初心使命变成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儿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要全面把握、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2019年5月31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五，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开展整党、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有力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先后组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提高，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增强。当前，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伟大社会革命相比，党的自身建设上还存在一些不匹配、不适应的地方。 一些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特别是党风廉政上的一些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稍不注意就会反弹回潮，前功尽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在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刻，继续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保持赶考的清醒，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六，党中央印发的通知，指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

的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2013年9月23日至25日，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说过，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这些年来，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开展自我批评难，开展相互批评更难。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党性原则不强，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是主要原因。在不少人眼里，这年头自我保护最重要，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得到好评，还可能让别人抓住辫子，还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为好。批评别人等于结怨树敌，不仅会丢选票失人缘，还可能引火烧身，甚至遭到打击报复。还是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好。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同志1955年就说过，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脚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脚，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脚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关于明镜，则疵瑕不至于曲，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只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我们是共产党人，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批评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咬咬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呀。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听见经典，
2: 大自然的美是超越了时间、空间和角度的。三峡秋天的美景更是美不胜收。三峡是长江上最神奇、最壮观的一条峡谷，这里群山耸立，雄奇壮丽，好像一幅连绵不断的画卷，令人向往。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方季的散文作品《三峡之秋》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叶子也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而那些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渐渐从叶子中间显露出来。就在这时候，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每当早晨，透明的露水闪耀着，峡峰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新鲜而明净。太阳出来了，露水消逝了，橘柚树闪烁着阳光，绿叶金石，三峡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丽。中午，群蜂披上金甲，阳光在水面上跳跃，长江也变得热烈了，像一条金鳞巨蟒翻滚着，呼啸着奔流而去，而一面又把它那激荡的跳跃的光辉投向两边陡立的峭壁，于是整个峡谷波光荡漾，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哎呀，林动，你快给你叔叔打电话呀！
5: 哎呀，现在是上班时间，我叔叔说不定正办大案子呢。
4: 啊，那我们这事儿不重要吗？啊，这可是关系到爱国华侨。哎呀，哎，冯子月，你说，当初是谁在老爷爷面前拍胸脯的？
5: 哎呀，甘小田，你别逼林动，他就怕他叔叔。
4: 不是警察叔叔，我们还不找他呢。快点，林动，要么你打，要么，来，你给我。
5: 哎哎呦，甘小田，哎，你抓我胳膊干嘛呀？哎哎，你抢我电话手表，你。
6: 喂。喂。
4: 叔叔，你快出来吧，林动遇到大麻烦了。
6: 你是谁？你们人在哪儿？
4: 我是林动的同学，你出门过马路就看见我们了。
5: 哎呦，甘小田，我要被你害惨了。
7: 嘘，来了来了。
8: 林动。
5: 叔叔，我那个，我还……
8: 你们遇到什么大麻烦了？啊？
5: 啊，我……哎呀。
8: 你撒谎？
4: 不是，叔叔，林动没撒谎。是我们有一件很难办的事情。
5: 对。
8: 什么难办的事？ 我在上班，下班再说好吧？
4: 哎，叔叔，你不能走，你是人民警察，有困难找警察。哎
8: 呀，好吧，来，快说，什么事？
4: 是这样，叔叔，我们要找一个人，是一位远在爱尔兰的华侨老爷爷托我们找的。这事儿关系到祖国的荣誉，还有我们南京警察的办案能力，还有我们三个人的信誉，还有我……
8: 小丫头，好了好了，说话连珠炮一样。哎，讲吧，你们找什么样的人？姓名、住址、做什么的？
9: 他叫多莱米。
8: 什么？还有姓多的吗？其他的呢？
10: 多爷爷大概80多岁了，哎，会吹小号，在镇江丹阳读过一个幼童音乐学校。
9: 他跟老爷爷呀是在1948年分开，分手地点就在咱们南京下关码头。
8: 不过年代太久了，哎，你们提供的信息太少了，这样最好啊再让那位老人提供点细节。我现在有事要忙，有消息啊我通知你们。
11: 你要帮我们呢。
1: 儿童广播剧《寻找多莱米》，根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贝佳的小说《太平洋大西洋》改编。
2: 上集。
5: 哎呀，终于凉快了！
9: 哎，好了，说正事儿，咱们不能全指望警察叔叔，对吧？所以啊，我觉得我们首先得成立一个组织
5: 啊。组织这个词有点大吧？哎呀，
9: 不大。你看故事书里，大事都是小分队办的。我都想好了，我们就成立一个小分队，就叫猎犬三人组，怎么样？
4: 猎犬？
9: 对呀，猎犬，打猎时才会用到的神犬，只要看到一点猎物的影子，或是迎着风这么一闻，就会立刻扑上去。哇哦，像这样，
5: 此名甚妥，朕准了。
4: 送你一朵小红花。哎呀，猎犬三人组成立了，可是我们从哪里下手找人呢？
9: 哎，我有一个想法，我们爸妈手机上不是有很多微信群吗？
5: 对呀，还有我们合唱团的微信群呢。
9: 如果啊，把寻找多莱米的消息发到这些微信群里，再各自转发朋友圈，如何？
11: 好极，极好。
5: 哎，对了，那天爱尔兰爷爷不是说他要把多莱米的故事写出来给我们做参考吗？哎，他要了你的邮箱地址，你有没有收到他的邮件呢，小田？
4: 哎，我差点都给忘记了。走走走，到我家上网去看看。
5: 走走走，
12: 欢迎下次光临。
13: 亲爱的孩子们，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我要抓紧时间写出来，我怕有一天我突然离去，这个世间再没有人知道我和多莱米的故事。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各机关都从陪都重庆回到南京，其中有一家小小的音乐学校，学校里连老师带孩子有50-60个人。千里迢迢回到南京后，居然没人管了。校长费了老大的劲儿，才在丹阳城东南村子的一处大宅子里安顿下来。
14: 好，今天就练到这里啊。哎，记住了，手型的指法一定要练熟，不能错，要知道台上一分钟。
15: 台下十年功。
14: 好，下课。
16: 下课了。
17: 同学们，咱们去后院逛逛吧。哎呀，走走走走走，校长说后院那座小楼，还是什么罗马式的。
18: 走走走。
19: 呀，这宅子可真大，那些雕花的窗户真漂亮。你们看，一、二、三、四，哎，我们都走到了五进。哎，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门。狗汉奸们住着这么好的房子，却竟干坏事，真不要脸。
17: 哎，你们看，这小楼外面看着洋气，屋里面这么暗呀。连个窗户都没有。
19: 哎，这你们就不懂了吧？这是怕有贼从窗户里翻进来。
20: 哎，你们看，那边还有个不起眼的小门呢。哎，还锁着。这是通往哪里的呀？
19: 哎，你们说，是不是有可能是个密室啊？
10: 密室！
21: 李畅，李畅，快来呀！
10: 干嘛呀？
21: 李博，李博，抓住一个偷粉贼！
10: 什么？

0: 你们喊我爱尔兰老爷爷，我的名字呀叫李超。那时我才12岁，李博是我父亲，是这个音乐学校的修理工。在那个物质极其缺乏的年代里，全靠父亲东拼西凑，修修补补，学校才能正常运转。不过这些都是校长老师操心的事儿，我们小孩子只知道仗打完了回到故乡了。我们撒着欢儿的在这座大宅子里跑来跑去，有饭吃，有课上，没有轰炸，不用逃难，就是再好不过的日子了。
1: 你们轻点听。
2: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3: 校长，他好像不会说话，也不知道原本就是哑巴还是被吓的。
2: 哦，这孩子这么瘦小，也不知道满了10岁没有啊。哦，村里有人知道他的来历吗？
3: 啊，村里人说这娃儿就是这家的外孙子，他爹妈从外国回来，把个才2-3岁时的娃儿往外公家一丢，就再也没露面。这家的大儿子是汉奸，被抓了。老外公死了，一家人死的死，散的散，都以为他们家绝户了，没想到还有个小孩子活着。
2: 哎呀，我们也搬进来好多天了，怎么今天才发现他呀？
3: 嗨，校长你不知道，后院洋楼里有个暗室，这娃儿在里头躲了有个把月了，里面还藏着水桶和饼干桶，大概是家里人叮嘱他的，娃儿只在晚上摸出来解手，居然一直没人知道。
2: 哎呀，这小娃儿有啥罪呀？一个人躲在黑漆漆的暗室里，白天不敢冒头，这晚上才出来，是个大人恐怕都会憋疯了。
3: 是啊，
2: 哎，既然住了他家的房子，总要给他一口饭吃。李博呀，是你发现了他，就交给你管吧。
3: 好。哎，校长，娃儿不开口，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校长，您给起个名字吧。
2: 嗯，就叫，哎，就叫多莱米吧。
3: 多莱米？
2: 嗯，
3: 多点米就能吃饱饭。哎，这名字挺好的。哎，快谢谢校长。哎呀，娃儿，说话呀！
2: 哎呀，算了算了，别逼孩子了啊。再说生活也不光是为了吃饱啊，咱们是音乐学校，多莱米也是哆来咪。
3: 嗯，
4: 艾特所有人，看朋友圈，立刻马上
5: 寻人启事写好了。甘小田，你动作真快，
6: 我看到了，已经点赞转发。
4: 寻人启事，急急！现有爱尔兰老华侨李超，寻找70多年前旧友多莱米。两位老人少年时代在镇江丹阳幼童音乐学校相遇，一结金兰，于1948年底在南京下关码头分手。爱尔兰华侨现已年近90，对旧日好友思念日甚。若能重逢，他有重要信物交还。括号，拜托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和各位小伙伴广为转发，如有朋友需要了解详情，请私信我。
5: 哎，小田，这个就是我们2年前在爱尔兰比赛的时候来看表演的那位白头发白胡子白眉毛的老爷爷吗？
7: 对的对的，就是那位老爷爷。后来我们在都柏林图书馆快闪表演时，爷爷也来的。
8: 那重要信物是什么呀？
7: 是个2寸来长黄灿灿的金属小耗嘴，现在就锁在林动家的保险箱里呢。
5: 那为什么是小耗嘴呀？
6: 因为那位叫多莱米的小朋友是个出色的小耗手。
8: 这都2年了，怎么现在才找呀？哎呦， 你还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急性子的甘小田呀？
7: 他还是个急性子没错，以前没找，是老爷爷原来打算自己回南京找，后来……
6: 哎呀，知道知道，后来就疫情了嘛。
7: 对呀，老爷爷和他家人都无法回来找人，我们当然要帮忙呀。老爷爷可是喊我们故乡的小朋友们呢。
9: 好了好了，先别说那么多了，快去转发呀，多多转发，广撒网才能找到鱼啊。
3: 已转发，
6: 已转发，
9: 已转发，
10: 已转发，
11: 已转发，
12: 已转发。
0: 多莱米既然归了我爸管，就成了我的小尾巴，一直和我挤一张床，不知道是不是在暗室里饿太久了，他小小的个子饭量却大得很。
2: 哎呀，老李老李，你收的这娃啊，饿死鬼都呆啊。哎，吃饭不用嚼，这嘴巴凑上去，这粥碗就见了底儿啊。
3: 他可不是我收的，他本来就是这宅子里的人，我们不花租金住了人家房，给人家娃儿喝碗稀粥还不是应该的吗？
2: 哎，这应该应该。哎呀，依我心里啊，恨不得给这娃儿顿顿干饭，看这娃儿瘦的三根筋半个头。哎呀，可是我也难呐，这校长不给我钱，买粮买菜油盐酱醋，你说哪样不要钱？这么多张嘴要吃饭呐，这巧媳妇儿也做不得没米的粥啊。哎呀，
13: 我也没得钱嘛。
3: 岑校长，
2: 岑校长，
13: 老张啊，这咱们抗战时候我们还有教育部拨款，现在胜利了，光复了，我们学校倒成了四不管的孤儿了。
2: 是，
13: 哎呀，上次我去南京要经费那个难哟，哎，简直就把我们当叫花子。
14: 校长，这是多莱米刚抄好的乐谱。
13: 哦，哎，他人呢？
14: 哦，他听课呢。校长，多莱米喜欢听课，现在他白天都在教室外面听，这脸上都起冻疮了，都冻成紫茄子了。这乐谱全在晚上抄，那这就是他昨天晚上抄的。
13: 哎呦，这么冷的天要冻坏的呀。哎，他想听什么课只管进教室去听啊，喊他抄乐谱就是不让人觉得他是白吃白喝啊。哎呦，瞧这乐谱抄的啊，精细工整。哎，老李你看看。
3: 我看看。哎呦，还真不错。校长，这娃儿以前八成认过字，读过书吧？
2: 哎，上次啊，村里人不是说他原来叫什么施，哦，施念东啊，这名字听上去就文绉绉的。
13: 哎呀，这国运衰颓，世道艰难呐，孩子们念个书都不安稳。什么时候有太平岁月，我们中国的交响乐团也能去世界各地演出就好了。
6: 爹，爹。
3: 嗯。哎呀，李超，挤眉弄眼的干什么呢？还不快去叫多莱米进教室听课去。
14: 哎呀，爹，那个他从废物堆里扒出来的小号你修好没呢？
3: 啊，好了好了。哎呀，没钱买零件，修了半天也只能出个声。那，你们拿着玩玩吧。
14: 好了，我要去告诉多莱米。

0: 哆来咪，哆来咪，你快看，这是啥？快，吹吹看！哎呀，哆来咪，你快捡起来呀！你看，你都摔坏了。哆来咪，你别傻了，你看，你都吹出声音了。哆来咪，你真行，你吹响了。
1: 哥，
0: 啊，哆来咪，你说话了。哆来咪，你会说话呀？你不是哑巴呀？

0: 稳住，稳住！好，今天大家的表现都不错呀。谁？谁的手机？这是排练时间。啊，
1: 老师，对不起。
0: 下次注意啊。好了，同学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再见。
2: 老师再见。哦，
3: 我下课了，我下课了。哎，
4: 甘小蝶，你胆子真大呀！你妈今天让你带手机出来了，
1: 幸亏唱完了才想，否则啊，温老师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我这不是怕错过爱尔兰爷爷的邮件吗？而且又是暑假，所以我妈才让我带的。
5: 哎，新邮件来了吗？
1: 还没呢。你看，啊，有一个叫福尔摩斯我师傅的网友要加我好友。哇，
5: 敢号称是福尔摩斯的徒弟，好牛啊！
4: 我看看，来，甘小田同学，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也没有必要问。我在朋友转发的微信里看到你的寻人启事，觉得有兴趣，更有能力帮忙，希望我们建立联系，互通情报。如果同意，请给我发送鲜花三束。哇，好酷啊！哎，快点快点，同意同意。
5: 对对对，快同意。哎，他不是说要互通情报吗？哎，最好问问他指的情报是什么。嗯，
1: 我先来打他的视频电话。哟，挂断了。哦，哎，你看，他又打过来了，是音频电话。
4: 哎，不想见面，只能听声音。好神秘呀、啊！
5: 哎呀，先接呀，接了再说啊。
6: 抱歉啊，你没有必要知道我是哪个。我呢，就是对找人有兴趣。哦，对了，跟你说啊，你的寻人启事太简单了，不要说70多年前了，10年前的人都找不到呀。你呢，得想办法弄点详细的信息。
5: 哦，我叔叔也是这么说的。
6: 哎，你又是谁呀？怎么又出来个男娃？
1: 啊，我们是猎犬三人组，专门为了找人成立的。
6: 哇，你们三个人都在？
1: 嗯，我叫甘小田。
4: 我叫风子月。
5: 还有我阿姨，我叫林动。
6: 好啊，三个臭皮匠能顶个诸葛亮哦。哦，哎，对了，寻人启事的爱尔兰老爷爷和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4: 哦，是这样，2年前我们金吉鸟合唱团去爱尔兰参加合唱比赛，每场演出呢都能看见一位老爷爷。每次我们演唱《长城谣》的时候，他都会含着泪轻轻应和。后来呀，爷爷找我们聊天，我们才知道
5: 他最大的心愿呢，就是找到他的小兄弟多莱米，并把70多年前答应给多莱米的小号嘴交给他。
1: 这恐怕也是老爷爷最后的心愿了。他曾经回国来找过2次，可是始终都没有找到。
6: 嗯，这真是一个有难度的任务啊。哎，我要知道所有关于老爷爷和多莱米的一切，比如呢，个头的高矮，声音粗细，要好的朋友，喜欢吹的小号曲子，哎，甚至啊，走路是先出左脚还是右脚。总之，掌握的细节越多，寻人成功的可能就越大。这些细节呢，就是情报了。
1: 爱尔兰爷爷一直在给我们发邮件呢，告诉我们过去年代的那些故事。阿姨，你把邮箱地址发给我，回头我就把邮件都转发给你。
6: 好，就这么办，我找到线索再找你们，再见。
4: 哎，甘小田，这阿姨比你的性子还急。
5: 哎，你懂什么，这叫效率。哎，阿姨说不定就是个警察，专门找人的，所以才会这么专业。
4: 哎，不对不对，肯定是个记者，记者就爱刨根问底。
5: 是警察。
1: 哎呀，行了行了，别吵了，快看，又有新的爱尔兰邮件发来了。
7: 多莱米自从开口叫了我，渐渐也开始跟别人说话了，只是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 平常空闲时也不说笑打闹，就喜欢抱着他那把破小号。
8: 谁呀？谁在那儿？吹得这么难听？
1: 先生，
8: 哆来咪，你自学的？
1: 我旁听的。
8: 指法、口型，你都是自己琢磨的？
1: 嗯。
8: 进行曲、降 B 大调的？
1: 嗯。
8: 哎呀，你这个小号音准完全不对呀！哎呀，我得跟校长说去，给你换一把小号。
7: 哆来咪很快有了新的小号，却不是校长给他买的。
9: 谁呀？
0: 哎呀，半夜三更的，找谁呀？
9: 先生，先生，请你开开门啊！
0: 你们是谁？我不会开门的，你们白天再来吧。
9: 先生，你放心，我们不是坏人，是从苏北那边过来的。
0: 您是四爷那边的？
9: 是，我们是四爷那边的。
0: 哦，快快进来。
9: 谢谢先生。我找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子啊，他叫冬儿。
0: 冬儿？
9: 对。
0: 没这个孩子呀。
9: 啊
0: 您贵姓啊？
9: 免贵，姓施。
0: 哦，施先生，我先带您先到前院坐坐，我这就请校长出来。
9: 不用，这里我熟得很，我自己去就好。麻烦您赶紧去知会校长吧。
0: 哎，先生稍等。
9: 好。
0: 熟得很，这位施先生从来没见过，怎么会熟得很呢？
10: 施先生，
11: 这位是校长。您不用管我，我姓陈，我是保护施先生的。
9: 是啊，校长。
11: 哦，好好好。哦，你们请坐，请坐。
9: 谢谢，谢谢。
10: 施先生，您找的孩子长什么样啊？
9: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长什么样了。我离开这座宅子的时候，冬儿他只有3岁。他叫施念冬，从小他长得像妈妈，皮肤白白的，一双大眼睛，机灵得很。
10: 施念冬？
9: 对，
10: 莫非是哆来咪？
9: 哆来咪，他改名了，他在哪里呀？
10: 哎呀，当初这宅子的主人都没了，孩子在暗室里独自躲了有个把月吧，这晚上出来偷饭吃才被发现了。他当初啊不肯开口说话，为了称呼方便，我们就给他取了个哆来咪的名字。哎呀，施先生啊，不是我责怪你啊，你这个当父亲的，这来的也太迟了吧。
9: 孙校长，您是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又救了我儿子，我对您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当初我和妻子回国后就立刻去了延安，抗日时因为孩子的大舅在南京汪伪政府做事，组织上就决定借此作为掩护，让我们俩去上海做地下工作。冬儿妈妈靠这层关系掩护获得了大量的情报，让延安的同志们能抢得主动，打了大胜仗。可是在抗日胜利的前夕，情报往来十分密集，冬儿妈妈的电台因为发报频繁被敌人盯上了。我那天正好外出接头。
12: 就是这里，前后楼梯都给我封住，抓活的。
13: 嗨嗨。
14: 情报发送完毕，304号电台已被发现，金香销毁。
12: 那边
14: 永别了，同志们，永别了，我的冬儿。
15: 报告太君，那女共党自杀了，电台
0: 电台也被炸了。
12: 八个丫头，八个丫头。
9: 当我回到我们的驻地时，空荡荡的阁楼里只留下一片鲜红的血迹。当时党组织立刻把我转移到江北盐城，直到抗战胜利，我才又得知东儿的消息。这不，就立刻报告上级，领导马上派小陈同志保护我来接东儿。就是不知道这孩子还认不认得我。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寻找多莱米》，出品人吴宇，总监制李生，监制胡俊，策划朱平凡，统筹田青、王琳琳，责任编辑朱浩、陈婷，编辑顾天歌，编剧张燕、徐思源，导演张德强、顾毅，录音合成陆正国、梁月，主题歌作词新泽，作曲大雷，演唱指导谢婷，领唱谢佩西，合唱南京市天正小学天正童声合唱团。剧中人甘小田由钟阳演播，风子月由冠南演播，林栋由百合演播，李超

0: 由新月演播。爱尔兰爷爷由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한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作为自送学院的前年，特别具体，平时以七十多的动画，我主面的感觉动画。中国他阿些外面念的去，不提狂逼了，估计动画几千年，没什么年没事牌子做他，几多年没有，你别念给自己，中国他他这个三期，两万九千做不足的月。 中国给我们提出去，他这个三期出错他，比人家们来了，胸有给破。中国他这个三期之外，有人跟着他，电表啊，空表出去了，成功一个人去对于，其实不是。然后问起，他这个三期去，中国这个咋丢了？罗天狗命啊，最少能不出什么他。主席习近平给丢了位，可是一部全国进步起来，代表他几多数个人。听说今天组织去。 中国特别六七重制了，他这个三缺一，告诉了全部几个月了。缺四堂，变做了人力所开工开去，我做不念的了，胸有夹不疼。全部组织是比是丁色不单的，结果你被迷茫去，早做去做啊，三米七八，十多东的月，几松不是。天宁，接着呢是不是？他这个三缺总统然后忙去，最终你跟我说，那么就我们去趟青岛片面。
1: 民望保卫陈水都进了，没到培育时。第个来过来别别，你出。第个给主席选拔韩正去，蔡中义人毕竟土，不如你解决今天比了的解决难与。韩正去，中国的不如你玩的给杂种呢，龙东来改变杂种中共来杂话错不得，改个玩了，这样给搭档进不得，你别人家去别准行事。那您主席习近平的哈桑那了，苏丹玩的。 中国的布鲁尼联邦集团错不足，具体西顿开进穷的中国的布鲁尼这娃空白东西，确实是不够难有。主席习近平给开让的接着那么他赢不得，中国的布鲁尼这娃空白东具体，共产的开进对难有。第六年，中国的布鲁尼玩了亲自做的龙松就算了，可是为老赢不得，中国超级布鲁尼超的很多，这个你比做不大给西顿开进，团结也不起不得，随军自助。
2: 军人去吧，特别你们的丁十多动画节，且的中国的不如你，联网集团操不足，具体给你们三百许多里边的各地动队越级送去。韩正去，这个你比平均级特别级别的这娃右边那段天，平均价标的去不得。中国的不如你师兄娃的给你们这组队乌云天刚给南水女吧，准备也不去吧。越级南极你们军去，撤军南站了，各地丁十多动画，没得不人类的，趁人变角了。
1: 新列所提供给你们的加急动购。亲自做呢，龙松就算了，可是呗，点点设备结果惹不得人家要不别的，越过的，落不说，三年，绿色所给别人你们来了，胸有点破，没那中午我这边得不得用啊？去过，亲自做呢，龙松就算了，可是呗，点点设备结果惹不得人家要不别的，越过的，落不说，三年，绿色所给别人你们来了，胸有点破，没那中午我这边得不得用啊？去过，去过，你比穷忙弱来，他们说别的，可是是不得，社会人心给争论了，那当真呢？可得交不得，中国的一些小绿男这给联网集团说吧，我这边他们说啊，做教师当的，社会给点人的他给了，规定动购是送有。别了，中国变做的基础空白的，从这还将钱不偷吧的，才对我就那么的空气。不如你的中国娃的给资助了，老久有人点不得，我这边你们来了，有多少位从这投票？不如你着急，中国这个社区，老点局里面啊，老领导了不得 신례 롭소 류제소 제공기 베리 냠례 나르베 띵섭도 동규 지구 제신유 주시 시진핑기 뛰난외 콜라시뷰 최고 계지 럽드 림바라 부르니 초네 갑교쇼교다 중국 초다 지도다 냠례 등습 제대 서구지 시디다 된자 타르게 제기치 리기 부드 유지 송유
0: 디그리 쿠네 비웨네 츠 츠이 중년이 주비 부이 나니로 주팔 교용 총습기 추가라 캡디 총체 겨주 곱주 코추 스마타 랑게 총습기 추고된 게련 추세 원세 퇴부 토르친유 지셰브시 추비 부 부자선파 조레민키 원조 제바싱나 니도 생글로 주팔 교용 총습기 추가래 시균 진키 추고된 레자 총습기 민보라 캡디 돌세 겨튼튼 지스마타 总控기 지구토담돌세 겨튼튼이스유시 조레민키 총습기 추고된 레제마라 규마체발 투성도 진부시 이동 생으로 조팔 교용수 타자 총습기 초고된 레자 지 숨기기 주켜 지타 초동 여부티 총습기 민보로 통주로 깨타 지원아라 켜비 자기 젠키 초고된 개는 유부 초부타 디나 총습기 즉뒤 초고된 레자 这是不是送他给到给不提民博同居了给他求

0: 我们来想地主性有劲，腾城日库塔出具高位收购图，人民群出卡了最多不充裕，及时不是。明儿给用所，几个行政单位列个集权军备备什么塔，储备部不给其就列着高端塔，行政单位去去天空规制了，凶牛给的，性别千里条听别个出动玩，去天就给么事。
1: 第个来我们别别念出，你对卡松前面都觉得没事吧？
2: 成都及各个县市各级团团级别龙岩干部集团团点拨的队列，龙岩里村民军电车辈能严重顶上穷游。听个起来，龙岩大湾里到底当年及龙州怎么样办的？山东的制作者话，民族节松都这边集团那边在聚集人民三百十多条的游。今年龙岩脱了村官那边八十边角旗，立了一根了集团头发。山内忙不龙岩扛起，这边村官的。
3: 人工啊，这段车的龙岩级给雷利忙不区别，在就给南北些调性有。江西福州路七村呢，龙岩扛起他国的给村队的，在就给的人工顶上车的，甘肃去八十几万的，八十六点呢，山东的西中给七道是共龙所举办所的七道局，龙岩级美军天尼，人类越过的，村队级在就决策都牛点啊，就是新月。忙边级八十人工的，雷利改为人工，小区人不接，具体。
4: 龙岩抗体尼制作者话的，主持人在聚集西极都对于别绝对派动所决定，充满一片愿望充裕。中国就在新疆抗体期间期末话，这份那一龙岩 IP 一七九级修建铁路，共用了啊，空白转型右边，龙岩是给重建式的，提前这一天来了，内部全部进度解决有。你呢，龙岩脱了，人类内部的，来里改变啥对的，出版那么加急吧。 从来的人工票，三年忙不龙岩扛起，怕动集中七八九，人类的孙女人大切入党员。四川绵阳说的龙岩扛起，拍卖都六百怕动难，就在正端的我们人类学校的六十所在，别的刘总，村里开不得少，那么连那么对白，人类人民的连锁就是过去有。龙岩了的呢，现在用我的，我们人类学校了大我说的七个八八九，龙岩扛你，虽然给龙岩搭档怎么样不的？ 那么人类储备卡地三百十多条的龙岩IP一开包的，他怎么俺这边解决当有？到那，起码的在就六百七十七八的龙岩级孙女团在的龙岩那个开酒店边二杠的新设备，缺点全部的锻炼，龙岩边就提推动给局长边就来，锻炼级牌子边就都给的，创业级人类如果锻炼级，不再投入的，变成切入东西有。
5: 나무 최진기 양당인디네종 뒤에 피규르기 노장인디네트 단달행견의 센심어디니 중앙룸디네 공부에게 드넘기 생규린 얌자리 제시
0: 디그리의 콩네 비웨네 수 계치소키 중국타 어르기금니키 고주제체라 토구르 침부치지마타 중국타 어르기금니 뷰저와 딘뷰와 피규르교로 튜닝 계진대시 기금니 뷰냠리 계칠단에 점린라 딘린정신타 니대정신 튜어마오는규 유구치구유 지송부시 냠지 계속이 총지진서부시바 파라한키 중국타 어르기금니뷰 호당아 링묘체발 언수 응주주교타 총리부무튜 링묘키 릉뷰터 등교처교주어유 어르타 중국니 점린터키 빈주롱오진치슈 니인비 총리부 빈주시주키 초기 탁주오참체시 점린의 편도유 지중시 점린뉴송디내튠소렌즈렌소교주시德路이 중국타 어르기금니뷰고주 제재나오티 中国塔二十几个米币瓦尔基植物所有东西，平均给一起取了中华片头月饼，我们在闹事。可是，比如牛松兰，你的米币生鲜产品，就叫我，而且所送来这个中国塔二十七个米币，拉什么水米塔，天干制度七八个，几个米币平均牛松中旺塔，拉这边是拉兄弟提个塔，你们来俺们为礼物用过了固定单呢。中国塔二十几个米塔，提前怎么用来片头准确是？
6: 二日罗伯特·莫勒斯·洛普金克人类版莫勒迪，中国塔二日给个米币，你们来了，俺会兄弟给不起，怎么来了，偏不同意识，几点不是？二日总统堂中国给个给主席年年，国足决策能成为不他，提可是水平我来觉得，当上形势，明年军队机会给具体把握，决策提拉巴尔图给个机会去投球了不是？
0: 怎么用起给后你不要过去吧接着那我提怎么来了电力人心提问毛军局如果接近不是二十台中国听真娘的切词新年国的是不要人心起接落提问毛玩我有所开店交通一言吧我当然一起与接送不是罗布之前约翰尼斯堡罗布金期而不这个堂中国什么就地内给什么就把应该来意主席习近平他而这总统调整配划的期接着你还将开干去我行事给去做期透过全部几个月给后面不要指望用这样狂飙主要题中国他而的给后面不要欺骗他去马赛怎么你是不要电力他批给他呀主要语接送就是
2: 这个领悟呢被问你出在中年年纪光目了这边的忙作家长开始给投球出作没被出名错感短途我给读作错的高市希望起结合生产村的规制城市的规定动画了我给差不切不得城市体这边也能给摸住了各位甚至国四边文件切信誉
0: 公司生育年准手间人气问题来谈到位注意李森经过南京参加了事明明大事期俺就老爸的出机机
5: 妹妹不记得俺就乐不出记得
0: 出出的记得俺就出去连把起
5: 差不多不别只注意母亲一行字连把起
0: 没记得这样是江浙切磋
5: 娘做人的这晚里恩济点点养成习题
0: 色出康习题语体敏感用我起
5: 每日看见经济也见到推梦图片里中华民族的所在颜色党都不需要颜色热颜色建议

0: 也，快乐视频编剧拉苏永华，三天人心谈成女安慰忙不暖土之月，结合安慰忙不退休给撇脚谈对内编剧快乐金体会过一谈蹲起滚边托尿，你片这个确实撇脚中玩，土木头滚地东区人娃月季送一不行。
1: 第六年，中国大陆是瓦莱清理组呢，落出去两个火炉外，落是一么他。中国云南去昆明呢，落是万天派来宁天然拉来土外，中路加拉姆去业绩追击美国的杨迪兰啊，日中前呢，落送送月。年冬下面，你送送绿到西北去交送呢，美国的小东通呢，日中前村。 中国大陆是加拉姆去业绩追击美国人质前呢，松动加塔古巨拉站当年，结合塔斯库加塔尼修拉站内用为检查车外准备每天去解决拉站建立签约。年前的三个月吧，这就达成去美国了第一天，极力启动加美松松的预备检查车外加拉姆提供呢，中国大陆是瓦尔克越南亚学天，其他的前年轮流收归去批给拉索签约天了，随时签不是。
2: 扩充出行站呢，中国塔企业给予过的错误塔，从最明年开始。上海一泡沫，韩志英去三三区外面过的天，可对其一样要求说一面，还将特别不多解决它。可没有搞错的前辈三个月嘞，人家也着急签约，等不得。昆明塔普尔西双版纳，罗西能不能办塔？万荣杰创业的忙不催约。
1: 昆明听啊，企业托各个呢，瞄着钱不认生个月，他就扣上些来立托给多解决。老师，我的母亲心情呢，因为明年三年，其中老么些一么他，光看培育呢，老师情绪就困难一，光看听啊，中国老乡七八的几个浪跑的托，浪跑的听，卡些对各个月了，日归熊浪托，确实就涨各个月解决，他家三三区外美国的昆明培育几年。
2: 注意预备，昆明呢培育土楼个，济南对了，还将特别的不是。第六，罗尼三个来那边，国贸里呢，中国塔罗西江南业绩追击美国的去，眼看罗斯呢，因为美国的去工资马上一百五年，罗松人准备派出重庆那边拿出了电棒切托，光看美国的汤马的小东土个，准备提上忙不灭灭，文件他家。
1: 空心下的让给个托起落去看，其中那么他，罗斯的用看中国越过的错误，千万都找他，啷个的呢？他用为准备打托通过越解决不是？罗宋就说你了那边，罗斯出门，苏联的人给准越过的天，给准我在呢，军亏我在说有些预备，娘说了什么穷预警？空气到起他你人呢？俺俩中路美国来的天。 中国金黄塔毛兰所说，如果拉住月，军托美国的那年，年年他差不多都给多解决不是。同时，前把的是呢，罗松人，业主准备每天去解决拉咱美国的天天天，邻居给在中国他阿卡，石头所推来也在去，也就松松拉咱破了旧的规矩签约。
2: 第六，我去公司人，中国大陆是江南区三三区外，准备明天，我同建筑区的天推送来，也是你说他成熊股，怕的不是。中国大陆是江南来，如果我忙到起码忙些，批给给顾客家忙到签约。中国开来也，南部老板给首先跑慢了呢，一心的做七八他，罗是我年冬腊三来年看错了，密码小我的送到腊三给，那里抢用用不穷用。
1: 雄心平章江南区托整个局部预备，南部老板去出面请俺咱们去，雄心的局来规矩托面，落到了明日的抢用原本密码效果的阶段用个月。江南老乡你说小东托不贴，罗斯的你感谢国级别，给客们感谢，俺们这给客是托个月。城市另外买的中国塔罗斯江南去，给咱们区域所在美国的年代的东位开展天，托面推荐美国的东站，你呢你说送把的馒头去么他？ 第六，推迟谈判的延长区域，我所蹲车，加他我就拉咱们建立签约。城市另外买的移动页面，你说住落来再去他，美工长辈女主人辈给接，长期推荐美国的年代的冬天，一年年代的冬天出，怕的忙拖签约。 到西北去你是住年爬来的路中国塔罗西江南街人际前呢新街榴莲顿吃阿拉山南林前不贴推出我们来亚洲国际国际塔成熟年爬的月第六罗西部的中国塔罗西江南街社会街新街间这

0: chetse ngwenpa che na dun che nishu le ge si ba te na ne le gya zhi nishu zang par gu yinba shi.
1: Wishar se kwe ki mok chu ki genpe nu gu zhin kong parwa ne song. Filipin le nu gu nyam nyen ki shu gen tep yu. Chi ri gu ba ne chua gi we par ta. Chong ki chum shung ka ki chong ba ne. Jir dan kim chan par. どのタジョンジョンスランソギ人口パワティ結局提便著他忙處的特性提醒月菲律賓旗女居家職古居連結完能人奇怪巴丁這名威沙斯奎奇莫處旗修金連便著了特性破序旗結局提醒都許月到你別等住呢他派菲律賓旗才有農旗人口各性人特級パワタ
2: 各地人菲律宾企必须以杂谈天阿国记了必须出去来机密图片拍下的菲律宾企变成了立即七层培训企其对人民危机永不用途情愿到了顺便参与学习年菲律宾企给客女居杂杂企推出立白客栈切不谈这其他不是谈日不解体女居人空拍瓦的卡的教育文家同为给偏着提层推面不是
1: 지주랑코르충제 菲律宾企查前卓森年初长天凌晨途与国内先把安迪来的夜三国巴你了没跑完提来到的卓森感觉就怕多西就约凌晨定期与国出行给永卡多冷农皮就几个月别农民跑完提提个确定期卓森瑞在南昌给人空几多松约与国外催干人空马尾瑞在南昌当靠几个月别提空期永不了修金策新提约
2: 农浪给人空帕瓦提来日忙不特别修金养人民性温行月国门次错个高动切别修金来菲律宾企自律人空得给帕约菲律宾行列部门把七八新呢从这都为推自己这给人空二位拖出去是菲律宾企起来民用话西企三国帕女居人空帕瓦塔马就给切扩出了国金切别王企
1: 屯在团结他跟进了修建铁门内屯在民用完事推动都自主其他车位阿托没不随越级就越不是菲律宾苏联年之前做给主席伊丽莎白一他家苏军从把错尼给女婿拆行月天安错境内本农他陆续所证南京起盆居屯在他提醒马就给其马内军团安帕瓦他
2: 确信信念我落整天说的为从没在军娘先图送他从这规划提顿起冲突送越级他困起明儿七处给得不西他或者这他前面那次军队内越别提菲律宾起起来给你更苦用二位各自起了情越对云人不修跟提不人心三年提给起来给马内他从来给一起马就给苦个接了行修跟提不越级电越 菲律宾熊雀给城市里文巴的行呢菲律宾给南京威罗整天学车到我孙别给这西坦成穷几年到我西别给这顿坦成穷一盘盘月第六到我唐不能西别盘菲律宾给强用威罗整天学车给这孙坦成穷古森不坦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到我西边菲律宾给威罗整天学车给这西坦成穷西来生个没不是
1: 从这录制这些从这新旧它特别录制它团结这些忙对当前心理问题是呢也在十九世纪上咱们去菲律宾玩到我西边的安心变作去女婿提拔满岁变作课堂为经济中国了安这前不几个月不是
0: 이란年初立功的积极军年年初变年伊兰克帕克斯坦统治初了二里顿被莫特部主治局取消杀手了我所连接签约不是伊兰初年熊初年年初先看明年继续龙头场内伊兰克二里取消了连接签约南端呢后母子出库他伊兰克年度七十提醒伊兰拉各种军用的美不属于国的去全面区域进行约不是 提及帕克斯坦初期年底的伊兰克二里顿被蒙特族地区取消了连接。 Pakistan choge eri chola gyudu che yu chi shepshi. Eri ma ge dungya mokchi bu chi si ju nye eri mokchu nishul hak zam irin la mi be choto kakdom ge lengen dupshi yu chi shepthan. Eri ma ge chongdun chusin chukchuri ji la kalam gyurgui we rewa duma ma se. Chusin si ye chukgu nuba me bar su ne kakdom ge denbe la chisun che to chu yubshi. Isiren biuri si ge chi si ju nye ke gongmo. Isiren ke zongli Nita Niahu Yi, Nin Tie Gomu, Ri Zung Tong Trempula, Kabar Giu Yu, Ji Shepta, Chedina Chong Nibu, Kabar Ki Nang Lun Kibra Chi Mibshi. Jisi Jun Ni, Francis Ta, Inji, Yasumarbu Ta Tishin, Hua Muzi Tugu Tagor Ki, Tokun So, Mokuman To Dong Yu Chishi Yu Varimimi, Irenki, Chinji Bujan Shimbi, Jisi Jun Ni, Soto Genji Sung Yu Chiwe, Ming Tone, Sakon Chiru Ki, Magdun Guidi Kangshi Yinro, Changme Nyam Ni Chiru Dani, Gagze Chulam Ti, Magdun Jin To Yu Yushi. Irenkone, Tugu Ti, Ninja La, Gelin Chetu Pamase, Gekup Kangrong Shi Ki, Tiju Chetu Jugi Min Shi Shi Yushi. Kani yare cimri qi xinbi, Ferenci Zongtong Makelun ki, teji Ferenci Hor Muzi Cugu To Guji Che Yuri, Samlu Dianni Dongyu Mi Ji Xie Yubshi.
2: Singa Lingi, Kongzi Li Cain Nian Zhun Shu Kien Cirmu Zhu La Tan Zhuwa Yin, Li Cain Gien Ku Nan Kien Zhexi Sangbu La Shi, Xiamli Ya Lingi Nian Mu Tu, Ngan Cui Chin Lam To Guji Xubi, Li Cain Xian Da Nam Zin Zhu Na Shu. Di Tan Ni, Kirangi Sui Jo Ding Yu,
3: 巴西港给这你昂大的血笔呢
4: Kirangi Chia Nan Yu.
5: Kini Yuachina, Tungu Yanga, Pisu Dontu.
6: Gigunche, Lungu Yang Sichena, Detana, Pendo Chimbo Yoshi.
4: Detani, Tutan, number going to Tonan Chia Gubi, Chawan Siki.
5: Lujung Ganglam, Monjangi Junshiki. Digugi Kuru, Narle Yadu Ruji.
4: Detanki Jungu, Nazu Tangme, Yam to Sung Yongchi.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귤쿠나와르냔바
1: 양주추치트바
0: 세지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추바
0: 큐미케쥬댄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作为龙井镇茂林街康市，他的那么村前不久为建木西边路线结构扩展，三个村被立成第一。俺村中央龙井年经济结不离空，后盖龙井托古镇西边，明日阳安西边日子立成之。昆明年天地立成总计谈做江坝参军营，但提人给团却是进右边日子立成难，参军年那么错呀。阿妹个金钱币路线卡机立定去右边，路线提大去年俺去阿妹子瓦塘抢工，个金钱草图给机。